0: 腋下等处。如果患者意识尚可或经过物理降温已清醒，可饮服绿豆汤、淡盐水等，还可服用人丹和藿香正气水。遇到重症中暑患者，应第一时间拨打120电话，请求专业医务人员紧急救治。
1: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2: 开车，
3: 这题我会。凝心静气，波澜不惊，才能越开越顺，越开越稳。FM 九八二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4: 我们来上新一下实时路况，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了解一下。
5: 这点为浙江省内高速路况，我们来共同刷新到的是 G60 沪昆高速公路江西方向的373公里处，也就是距离吕塘枢纽2公里左右的位置，有两小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占用应急车道。那么预计呢，封闭应急车道及第四车道进行拖救车施救。那么请后方来车呢，小心减速，注意避让。
4: 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路况要做一个提醒啊，就我们附近还有一条交通的一个新规，所有开车的朋友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来听一听啊。
5: 最新官方公告呢，是咱们诸暨新增了14处的交通技术监控抓拍设备啊，专门就是整治道路超速的这一违法行为，而且启用时间非常近，就在后天本月15号呢，就会正式上岗抓拍处罚了。经常那些跑城郊省道环线的车主，这个时候不能大意啊。
4: 对，为了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的一个秩序，减少超速引发交通事故，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这次呢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是正式公布了这一批新增监控设备的设置点位。刚说了，从15号这个月的15号开始，就后天嘛，14个点位会全天候的启用，对于机动车超速的交通违法行为会进行自动的抓拍取证，并且依法处罚。
5: 很多车主呢，平时开车可能容易在像城郊啊，一些省道高架习惯性的。这个油门可能控制的就不太好了啊，觉得路况好车少就放松警惕。那么接下来呢，这些路段会全程的智能监控，超速必拍，违规必罚，一定要稳住车速，规范驾驶。
4: 对，我们逐一梳理一下这14个新增抓拍点位到底在哪里，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日常通勤出行的路线，提前避个雷啊。首先我们说到是 S217 省道排头镇月峰村路段， S217 省道安华镇现代包装园区路段，官衔县徐家山公交站附近路段， S308 延伸线大唐后山支路段， S103 东富县支线横阔村路段， S103东富县支线19K850路段。
5: 还有呢，北三环白门上村路段，东三环0K800路段，东三环浣溪白鹿小区路段，还有呢就是 S217省道济南街道祝家村路段，官衔县勤务村路段，官衔县的店口镇中村路段，以及 S310省道李浦镇的楼同村路段，以及店口高架76K600路段。
4: 这一批抓拍点位呢，它也是覆盖了咱们诸暨多条重点省道、城市三环主干县道以及店口高架等等一些核心通行的路段，基本上都是车流量大、车速快、事故高发的关键路段。这次设备启用呢，严格按照公安部相关的道路交通安全执法规定来执行，抓拍的数据是全部有效的，可以作为违章处罚依据，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5: 这也再次提醒各位车主啊，新规本月15号就正式落地生效了，那么现在开始就一定要提前养成文明驾驶的习惯啊，因为这些路段没有过渡期，启用后只要出现超速行为，就会被实时记录录入违章系统。
4: 对，我们开车上路安全永远第一位啊，设置抓拍设备并不是为了扣分罚款，核心的目的是为了约束一下你们的车速，杜绝超速陋习，减少交通事故，守护大家的出行安全。
5: 反正也是提醒吧，途经刚刚说到的这些路段，一定减速慢行，按规限速行驶，不要超速，不要抢行，遵守交通规则啊。其实也要说到的是，其实我们不管是有没有监控抓拍的路段，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啊，不要超速行驶，共同守护咱们诸暨的每一 趟平安征程。
4: 对，文明安全出行。说完了，咱们出现最新的一个交通抓拍的新规，然后再同步一条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重磅消息，油车车主关注一下，油价马上调整了。
5: 情况的最新变动，国内新一轮成品油价调价窗口即将开。

0: 开启，那么时间呢就在8月14号，
1: 明天，
0: 也就是本周五明天晚上的24点，距离现在也只剩下最后一天倒计时了嘛。经常开车的朋友呢，得认真听完了。
1: 对，我们简单捋一下本轮油价整体的一个走势啊，这一轮油价统计。

0: 中就提到，油价下调的预期当时是特别强的，而且呢下调幅度呢一路越变越大，很多车主啊可能都等着这一波大降价，但是呢近期国际油价突然是出现了大幅度的反弹，直接是把之前的降价幅度硬生生收窄了不少。
1: 对，按照目前最新的一个测算数据，我们来分析啊，本轮油价大概率呢还是会下调，只是没有前期预估那么多。目前呢预计，当然最后还要看官方的一个通知，目前预计汽油每吨是下调345元，柴油每吨下调335元。
0: 折算成我们平时加油更为直观的单价吧，九二号汽油呢每升大概降0.28元，95号汽油呢和0号柴油每升大概是降0.29元。我们简单算一下啊，按家用车反正50升油箱加满来算，大概能比之前省下14块钱吧。
1: 不过我们还需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变数还在后头。那如果说接下来国际油价它持续维持高位震荡的话，那本轮下调的幅度它还有可能会持续的缩。降价力度还有可能会进一步变小，
0: 因为还没有到最终定局的时候嘛，整个计价周期还没走完，最后几天的数据波动依旧呢会影响最终调价结果，一切呢都还是要以发改委发布的官方正式公告为准。
1: 给到大家最实用的一个加油的攻略，也不要着急去加满油，咱们撑到明天中午晚上0点之后再去加油，能省一点是一点啊。
0: 当然也提醒各位啊，油价波动也是常态，短期小幅回落呢也并不代表持续降价，还是及时关注最新动态，理性加油，合理安排出行规划。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982珠广早交通，
4: 路况信息、
1: 出行攻略，
4: 为您导航早高峰。
3: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5: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3: 早高峰。
1: 现在我们依旧是珠广早交通，我们要进入速度早高峰。节目这一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6: 我是主播文辉，
1: 不能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路上的朋友提前锁定一下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 98.2，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珠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频率了。
6: 是的，
1: 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手机融媒直播间，我们在视频直播。
6: 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再来提醒，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诸暨西施眼，第二步在微信公众号的菜单选项右下角点选看广播，一键进入。
1: 接着我们说一个重磅的一个文体好消息啊，家门口的顶级全国篮球盛会要来了，想去现场看比赛的朋友一定要盯紧一下抢票的

0: 没错，官方正式官宣，就是2026生生不息这个涨幅，它看起来还是挺明显的，尤其是中小酒店利润本来就微薄，压力也会陡增啊。那以后订酒店一定要多平台比价，也不能只依赖 AI 推荐，也说的挺对的啊。有些现在有些消费者有点盲目的听从跟从 AI 了，也是需要多平台来对比啊，多方去核实。
1: 是的，总体来说，豆包12%抽佣新规落地，小红书加码 AI 导购，这些都是 AI 行业从抢用户做规模转向求盈利稳发展的一个正常的调整啊。
0: 总体短期来看呢，普通消费者的出行购物体验不太会有明显的变化，订房价格也不会立刻上涨，但是商家的经营压力、平台优惠体系都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变化。
1: 长远看的话，我觉得 AI 生活服务全面收费，它也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大事。AI 不再是单纯的一个免费工具，它可以正式的成为全新的商业流量入口，彻底改变我们传统消费出行本地生活变现的一个模式。
0: 还是提醒大家坚持多平台比价，多看细则，甄别信息，按需消费，谨慎下单，也期待各平台在商业化同时守住客观中立底线，不要靠竞价排名消耗用户的信任，让 AI 服务真正的便民惠民。
1: 你来了，皮子也来了，收到你们的消息了。
2: 峡谷之外，舞台已备，万峰新天地空色大赛全场招募，8月14号到16号，万峰新天地西楼一楼。无论你是资深空色还是热爱二次元的新手，造型完整即可免费报名参赛，现场打卡发自媒体，有机会赢万峰消费券，穿上战袍，站上 C 位，来万峰新天地做峡谷之外最耀眼的主角。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8:30，
4: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5: 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一辆电动自行车，当然它已经烧得面目全非了。几天前这辆车突然起火，
6: 让一家人发生变故的罪魁祸首是这辆二手电动自行车，车是2个月前买的。2012年，
7: 老公你快看，这新闻里又说电动车着火了，那咱以后别骑电动车了，这也太恐怖了。
8: 你别动不动就吓自己嘛，以后骑电动车的时候注意点就是了。
7: 哎，这事儿可千万不能大意啊，以后看到电动车哪儿不对劲儿了，就赶快去正规的维修店检查检查。
8: 哎呀，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小毛病我自己就能修，你老公我可是全才，要是修不好了再去正规店里修。
7: 那可不行，你别逞能，万一线路老化磨损短路穿电了怎么办啊。
8: 哎，行行，老婆大人说的话都对，小的全都服从。
7: 你别嘻嘻哈哈的，这维修接线改装只要弄错一点就可能出大事，所以你可得去专业店检修啊。
8: 这正规军啊，虽说是专业的，但是游击队它便宜啊。
7: 你别贪那点便宜了，我就听说过有个人去了路边的无照小摊去修电动车，刚修完上路没骑多长时间就冒烟起火了，幸好那人反应快没受伤。
8: 好了好了，我逗你呢，平时我都注意啊，每次充电都把电瓶放在通风的地方，电瓶充电的时候发热，要是散热不好就容易起火。
7: 这还差不多，
8: 所以说啊，你就别担心了，我对电动车啊比对我自己都好。
5: 在全国每年新分电动车销量多大？
7: 哎，你看新闻里还说了，每次骑电动车之前都要先检查电池箱的电器插座，插头有没有松动，电池箱有没有锁好。
8: 哎，聪明的我就是这么想的，而且还是这么做的。
7: 哟，真会夸自己。哎，明天有雷阵雨，你就别骑电动车了。
8: 下雨天还真不能骑，万一电动车电机进水了很容易短路起火的。那我明天就享受一下打车上班了啊。
7: 怪不得雨季一到你的零花钱就老是不够花，原来都打车了。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本宫 远了。

0: 谢谢老婆大人。哎，对了，电瓶应该充满电了，我这就去拔掉。
1: 快去快去，充电时间太长也很危险的。
2: 电瓶使用风险多，定期检查更安全。
3: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4: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5: 给力
6: 给力
7: 给力喽。
4: FM 九八二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8: 这点为浙江省内高速路况来刷新到的是 G60 沪昆高速公路江西方向的422公里处，距离格底出口3公里左右的位置呢，主车道内有大面积的散落物待清理，请后方来车注意减速避让。
2: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3: 路况信息、
9: 出行攻略，
3: 为您导航早高峰。
2: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0: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2: 其实汽车不仅是出行的工具，它也是有灵魂的。从经典老爷车的复古韵味，到超级跑车的风驰电掣；从家用轿车的温馨实用，到越野车的狂放不羁；从汽车拉力赛的激情角逐，到汽车音乐节的狂欢盛宴，车圈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关注车圈潮事，跟随汽车潮流的步伐，带你领略有车世界的非凡魅力。领略有车生活的非凡魅力，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车圈的那些潮事。
4: 今天我们车圈那些潮事，静姐要跟各位聊一些新鲜的事儿啊。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首先这个话题呢，也是跟我们经常开车关注新能源车的朋友相关。我们大家一直担心的自动驾驶安全乱象，终于迎来官方硬性的规矩了。以前呢，市面上像 L3、L4 级自动驾驶车型越来越多，各家的技术标准不一样，安全尺度不统一，我们有很多车主开车的时候心里边没底，生怕系统出问题，车企甩锅。如今呢，国家也正式敲定了自动驾驶专属安全国标，给行业立下了统一严苛的安全红线，彻底告别野蛮生长的乱象，以后咱们上路就更有保障，更安心了。上个月7月30号的时候，当时由工信部牵头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它正式获批定稿了。这一份重磅的新规是规定，是明年2027年的7月1号正式的开始全面实施。简单理解就是，从明年的夏天开始，国内所有 L3、L4 级的自动驾驶汽车都必须要按照这一套统一标准生产上路，再也没有什么模糊的空间了。这也是国内首次为高阶自动驾驶定下官方统一的准入门槛。就有很多朋友可能也会问啊，这一套标准那到底管哪一些车？大家可以记清一下这个范围啊。新规呢，专门是针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的载客载货汽车，也就是我们日常坐的乘用车，路上跑的货运车，其实都包含在里面。重点呢，划清一下界限，就咱们平时常用的自动泊车的功能，它不在这一套标准的管控范围内，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混为一谈了。整套国标其实它最核心的是五大硬核安全规则，每一条都是实打实的安全保障，所以我们今天也顺带来解读一下。第一个安全规则很硬核，说的是车企终身兜底，全程负责到底，这个也是我们车主最受益的一条。因为新规它要明确嘛，明确要求你车企你必须要全生命周期的终身服务制。简单理解，就一辆搭载高阶自动驾驶的汽车，你从最开始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然后到后续车主上路使用，长期售后运维， 全流程的安全责任都是归车企的，车企呢必须要搭建完整的安全保障体系，从源头排查，杜绝自动驾驶的各类安全隐患，杜绝车卖出去就不管出问题甩锅用户的一个情况，全程为车主安全保驾护航。第二个核心就是自动驾驶水平绝对不能输给老司机，就很多人担心机器开车不如人稳，这一点新规就直接卡死了一个标准。就官方有明确的规定，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水准你必须不低于一名专注合格的人类老司机，你不仅要稳稳的开好车，你还不能对路上的行人其他车辆造成多余的安全风险。更为智能的是什么呢？系统自带的那个保底自救能力，也就专业上说的一个最小风险策略，遇到复杂的路况系统处理不了的突发情况，不会失控，不会乱开，全自动识别安全区域，平稳的靠边停车，最大程度规避事故。第三个核心就是人机交互透明清晰，杜绝盲目操作。现在有很多那个自动驾驶事故，其实原因啊都是因为车主他不清楚车辆的一个状态，误操作导致的。这次新规呢，它把人机交互的规则就彻底细化了。你这个车辆它什么时候准备就绪，自动驾驶什么时候激活，什么时候自动退出，都会通过屏幕提示音等等一些方式给出清晰明确的提醒，那车主就一目了然。尤其呢是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它必须要配备驾驶人状态监测功能，全程盯着驾驶员的一个状态，那一旦发现驾驶员走神分心了，脱离掌控了，就会及时提醒，随时等待人类接管车辆。同时也要求车企你必须要在官网、车载屏幕等等一些公开的渠道清楚地告诉车主这辆车它那个自动驾驶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适用哪些场景，杜绝虚假宣传，夸大功能，不让车主被误导。再说到第四个核心，就三重硬核测试过关才能上路。那以后啊，以后高阶自动驾驶汽车你想合法上路很难啊，不是一件硬事，必须层层闯关，万无一失。所有的车型都必须要经过场地试验、真实道路试验、第三方机构综合检验三重严苛的考核，缺一不可。虽然说仿真试验呢，它是一个可选的一个环节，但是核心的三大测试你必须要全部达标，通过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验证，才可以拿到上路的资格。所以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不合格车辆流入我们的市场。除了刚说的几个核心，像第一，车企终身兜底，全程负责到底；第二呢，自动驾驶水平规定是绝对不能输给人类老司机的；第三呢，就人机交互透明清晰，杜绝盲目操作；第四是三重硬核测试过关才可以上路；还有第五个核心，就标准优技术法规。而这次出台的国内国标比全球通用标准来得更细、更严、更接地气，不仅自动驾驶等级的一个划分它来的更为清晰，对车主的告知要求来的更为具体，还专门搭建了适配国内路况的标准化测试场景。不管是城市复杂路口密集车流，或者说还是城乡道路特殊的路况，都充分兼顾，落地性、实用性远远的已经超过国际标准了，完美的适配我们国人出行的一个场景。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很疑惑，为什么现在要紧急出台这一套标准？答案呢很简单，就是自动驾驶产业跑得太快了，所以规则必须要跟上嘛。近两年我们国内智能汽车飞速发展，自动驾驶技术快速落地，早在去年那个202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两款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拿到了上路的许可。产业加速商业化的同时，安全隐患、行业乱象它也随之凸显。如果说你没有统一标准约束的话，就很容易出现安全漏洞、行业混乱。所以呢，这次国标落地就是为自动驾驶行业划定一条清晰刚性的安全基线，一边呢规范车企的技术研发和生产的标准，杜绝粗制滥造、虚假宣传，一边呢就是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扫清行业发展的乱象和隐患，为后续自动驾驶大规模普及、商业化落地铺平道路。 所以说自动驾驶告别自由发挥，也是正式进入规范化安全化的一个时代啊。这一套强制性国标落地，看起来呢是约束车企啊，其实也是给所有车主路人的出行安全上了一道双保险。有了这个统一的安全底线，严苛的准入门槛，终身的责任约束，那未来咱们的自动驾驶汽车也会越来越靠谱，越来越安全，我们的智能出行也可以真正的做到放心安全。

0: 舒心。而且除了这个，就是刚说的，针对 L3L4 高阶自动驾驶的 GB44721-2026 这套新规啊，还有最近行业内还有一些重磅新规，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就两项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它也已经获批了，分别是针对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的 GB47955-2026。还有就是我刚说到的这个新规，两套新规都是有明确的一个落地时间表啊。前者呢，它是将在2027年1月份正式实施，后者是就是我们刚说的这个新规是2027年7月全面生效。熟悉行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过去十来年新能源汽车绝对是我们中国制造业最亮眼的一张名片。在政策扶持、市场红利双重的加持下，国内新能源产业是一路狂奔，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么一个跨越式的突破。现在呢，我们的新能源车产销能它持续多年稳居全球的第一，硬生生打破了国外车企百年垄断，彻底改写了全球汽车产业的格局，可以说也是创造了中国汽车工业的一个奇迹。可能我们有些朋友也不理解，为什么早年政策宽松、全力扶持，现在却开始严格监管、收紧规则。其实道理很简单啊，不同发展的一个阶段，它需要对应的发展策略。这一套放水养鱼的策略，其实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的。比如说去年的时候，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它已经突破了1600万辆嘛，当时市场的一个渗透率当时是超过45%，核心产业链自主化率大幅提升，彻底摆脱了国外技术卡脖子的一个困境，稳稳地拿下了全球新能源汽车的主导地位。但是直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行业利润它被持续的压缩。近两年新能源车企平均利润率是一路走低啊，绝大多数中小车企都处在薄利甚至亏损的一个阶段，那利润空间被卷没了，车企为了活下去只能想尽办法压缩成本，所以说行业乱象就接踵而至了。而在我们最关注的智能驾驶领域呢，问题也更是触目惊心。有很多车企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抢订单，就肆意的夸大智驾的一个功能啊，把普通 L2 辅助驾驶吹成自动驾驶，刻意隐瞒技术短板和安全的局限，不仅误导了消费者，更在路上埋下大量的安全隐患。除此以外呢，还有 OTA 升级不规范、售后保障缺位、虚假宣传泛滥等等问题，不断的消耗消费者的信任，也拉低了中国新能源车的国际口碑。所以说这个不是打压，而是刮骨疗毒、正本清源，是行业做大以后它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转型升级。任何一个行业，你要是只靠野蛮的一个扩张，你永远都走不远，你只有规范秩序、优胜劣汰，才可以长久健康发展。就像我们国家整治那个二手车零公里尾气新车乱象一样的啊，看起来是一个约束，其实是帮行业在建立一个良性的一个规则。那你监管收紧以后，就会彻底扭转行业资源错配的一个乱象，倒逼企业把原本砸在价格战、营销炒作、流量噱头上面的资金和精力，全部再转移到核心技术研发、整车品控升级、安全体系的搭建上。所以说呢，从长远看，这是一件好事啊，大好事，利好整个行业，利好所有消费者的。总体来说，咱们中国新能源汽车现在已经完成了从零到一普及拓荒的一个阶段，现在呢正是站在从大到强关键的十字路口。从政策的扶持鼓励大家快跑站位，然后到监管落地引导行业规范走好，这是一个产业走向成熟必然的趋势。唯有守住安全底线、深耕技术的核心、规范市场秩序，我们才可以彻底撕掉低价劣质的标签，然后呢让我们中国新能源汽车凭借过硬的品质、靠谱的实力，真正领跑全球，完成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的完美蜕变。
1: 引擎轰鸣，激情涌动，一场全新的出行之旅即将开启。
2: 选什么样的车出行更方便？
3: 我选油车，远距离自驾省心。
4: 不，我选电车，通勤更方便。
5: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欢迎进入982新车推荐官。
0: 接着我们要进入今天新车推荐官，今天会推荐到一些什么新车？时度已经放在荣美直播间，文慧要带各位来推荐一下。
6: 是的，来跟各位聊聊今天值得我们推荐的新车相关的资讯。今天的第一台来说到的是小鹏的 G9L， 这台车呢是 开启了预售啊，预售价格是25.98万元。我们来速览一下这台车有什么样的亮点。

0: 线条以及车尾类似小鹏 P7 那种几何切面的设计，就能看出这台车强调的还是一个运动的定位。前后尾灯呢采用双层贯穿式的设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具有自己的辨识度的。重点搭载 GX 同款的 AI 数字投影大灯，可以实现礼让行人和变道提示、跟车距离预警，还有娱乐交互，提升情绪价值。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的分别是5120、1999和1782毫米，轴距3100毫米。相比于 GX 来说呢，长高啊和轴距都要小一些，但是这也让它的车身侧面看上去更为动感，并且配备了4个电动开闭电吸门。内饰呢采用的是叫环宇星空头等舱设计，从视觉效果上来看确实具有不错的舒享质感。另外车内也配备了88英寸的 ARHUD 双享悬浮中岛设计，并且带有双50瓦的智能升降无线充电。再有呢 AI 主动贴合零重力座椅也是这款车的一大亮点，能够主动的调整座椅形面，实现自适应贴合。官方介绍说啊，能够适配全球近 98% 的用户体型，哎，这个就相对还比较厉害了。另外呢再来说到的是搭载三颗图灵 AI 芯片与小鹏第二代的 VLA 智能驾驶系统，智能硬件的有效算力达到了2250 TOPS， 纯电增程版本的均是提供两驱和四驱车型。动力方面呢，新车有纯电和增程两大版本。新车呢将会采用800伏的超快充，9分钟就能充电450公里。纯电版本呢则是提供磷酸铁锂、三元锂两种电池类型。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660、702和755公里，而增程版的车型则是搭载了全新一代的四驱增程系统，配备63.3千瓦时的电池组加60升的油箱。 CLTC 纯电续航呢就能达到435公里，那么综合续航能够达到1602公里。
1: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大家喊疼的声音都差不多，我们喊哎呦，英语国家呢喊 ouch。 哎，这个背后其实藏着一种神奇的身体本能。新加坡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你啊把手放进冰水里面，能喊出声的人比不喊的人多忍受3分半钟的疼痛。为什么？因为发声时相关肌肉的运动会干扰疼痛信号的传导，而哎呦这种发音呢，舌头平放，嘴巴张开，动用的肌肉少，音量却大，是疼痛时最省力最高效的一种呼喊方式。所以啊，下次不小心磕到碰到，放心喊出来吧，这不是软弱，而是身体在帮你止痛呢。
2: 启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3: 跟着崔林、任伯洛追逐阳光，
4: 我要送你任伯洛的爱恋，新鲜的心把世界走遍。
2: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5: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3: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6: 黑风里那山感动人，
2: 堵车时用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
7: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3: 长途时见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8: 我和我最后倔强，
9: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2: 车友音乐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10: 今天车友音乐时间，我们要送出的一首歌来自，
0: 这首歌来自赵乃吉《雪梨花》。
10: 你要请出我们今天的珠广早交通了，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陪伴收听，开车路上把握好你们的方向盘。我是主播周静，
0: 我是主播文辉，
10: 感谢我们今天友情合作导播华波。明天早间7:30不见不散，
0: 明天早间准时上线。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静姐说车，夏天我们的爱车露天暴晒多煎熬，相信各位车主深有体会。坐到车里面像钻到了蒸笼，方向盘烫手，明明花钱贴了太阳膜，胳膊照旧晒得发红，内饰没多久就发黄老化。很多人不知道，你车上。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峡谷之外，舞台已备，万峰新天地空色大赛全场招募，8月14号到16号，万峰新天地西楼一楼。无论你是资深空色还是热爱二次元的新手，造型完整即可免费报名参赛，现场打卡发自媒体，有机会赢万峰消费券，穿上战袍，站上 C 位，来万峰新天地做峡谷之外最耀眼的主角。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0: 上午10点整，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2: FM98.2 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3: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5: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3: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6: 982主播说，今天静姐说车，夏天我们的爱车露天暴晒多煎熬，相信各位车主深有体会，坐到车里面像钻到了蒸笼，方向盘烫手，明明花钱贴了太阳膜，胳膊照旧晒得发红，内饰没多久就发黄老化。很多人不知道，你车上的膜很可能就是不达标隐患重重的劣质膜。今天教会大家自查太阳膜是否合格。市面上大量低价全车膜基本都是染色膜、劣质胶膜，坑点特别多。首先，隔热纯粹是样子货，只靠颜色遮光，热量照旧钻到我们的车厢，空调不停的运转，油耗跟着上涨。更可怕的是紫外线阻隔能力差，长期开车容易晒伤，容易长斑，车内的座椅中控台还会加速老化。很多车主踩了致命的误区，一味的追求深色隐私膜。记住硬性的国标，前挡风玻璃膜透光率必须大于等于70%，膜颜色再黑，前挡不达标，夜间隧道视线模糊，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年检也无法通过。盛夏高温还会放大劣质膜的危害，经过太阳持续的炙烤，劣质胶会释放甲醛苯等有害气体，密闭的车厢相当于一栋毒气室，开车容易头晕犯困，用上几个月就起泡、翘边、褪色发物，撕膜的时候还会残留大量的残胶。那么普通人该如何快速的自检？记好了，简单的方法来了。第一，正午暴晒车辆一小时，凑近车窗闻一下气味，出现刺鼻呛人的异味，直接判定为劣质膜。第二，白天夜间多场景观察视野，看外面的景物有没有扭曲发物、昏暗不清。第三，暴晒之后触摸车

0: 车窗的内侧玻璃持续滚烫，说明隔热效果严重不足。最后查看产品的信息，正规的车模会标注透光率、紫外线阻隔率、总太阳能阻隔率、支持溯源，带有正规的质保。这里需要纠正一个最大的误区，膜的颜色深浅和隔热防晒能力没有关系。选膜核心需要看三大指标，优质膜紫外线阻隔率接近99%，兼顾视野、隔热与环保。千万不要轻信几十块的全车膜，成本摆在那儿，三无膜短全底线。侧后挡再根据需求选择深色，已经出现起泡、意外、视线模糊的旧膜建议及时的更换。小小太阳膜关乎行车安全、家人健康，还有爱车养护。剩下高温就是检验车膜最好的试金石，理性选膜，合规用车，清爽又安全的度过整个夏天。九八二主播说，静姐说车，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是现代化。
1: 七夕的浪漫不止在情话里，也在心意里。万丰新天地七夕满额赠礼暖心开启，满777元赠网红小风扇，把充满爱意的风送给他；满1314元赠欧莱雅防晒，把阳光下的呵护留给最爱的人。8月14号到16号及19号，来万丰新天地，用一份好礼说一句我在乎你。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2: 东河乡一个篮球可以点燃全村热情的地方。东河乡是诸暨唯一叫做乡的地方，别看只是一个乡，万亩竹海，千年细韵，满山珍果，全都藏在这片6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咱们今天就带您走进东河，品山间至味，听细韵悠长。东河乡是浙江省白卜鸡竹之乡，绍兴市象牙笋之乡，全乡拥有毛竹林4.36万亩，年产竹笋超过853万公斤，产值超5000万元。这里出产的玉牙牌象牙笋肉质饱满，鲜嫩白净，被认定为浙江省绿色农产品。东河的食用笋以肉质饱满甜嫩的黄泥笋而闻名遐迩。看球看累了，来东河吃一口刚从黄泥里挖出的象牙笋，简单清炒，脆嫩中还带着山泉的清甜。这要是秋冬时节来，还能赶上东河乡大林村的绿柿成熟。这种绿柿其他地方少有，野生不打药，质地甘甜，毫无涩味。当地人说啊，拿热毛巾每天擦一擦，一周就能够软透，甜到心里。更令人惊喜的是，东河的乡野间还藏着一间望山咖啡。返乡青年在竹海深处开的小咖啡馆，是营业3个月就创下22万元的营收。手捧咖啡在竹涛声中看山水，已经是成为了长三角游客体验东河乡野美学的标配动作。如果说竹笋是我们东河的招牌菜，那么水果就是东河的隐藏菜单。东河一顿果蔬专业合作社的黄桃被

0: 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峡谷针锋，万锋竞耀，万锋新天地王者荣耀大赛战火熊熊燃起。无论你是国服大神还是峡谷黑马，带上你的战队来万锋新天地一战成名，万元奖金、荣耀称号等你来赢。召唤师集合，准备团战。
1: 美好生活万锋相伴，万锋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锋新天地。北京时间11:30，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从前有座山，山有座庙。
3: 甜心儿，
2: 从前
3: 甜心儿醒了。
4: 叫我大王。
3: 啥呀？
4: 大王，你傻呀？
3: 大王。
4: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水果，我饿啦。
5: 太阳对我眨眼睛，鸟儿唱歌给我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城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城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服务模式，高效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在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硬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措，为辖
1: 暗自取用，为己谋利。担任诸暨县主要领导职务后，常教育亲属听共产党的话，按政策办事，不要以为我当了父母官，你们就可以坐靠山当跳板。1964年，带队下乡灭罗，挽宿地铺，并免众人，工作中稍有特殊，群众就会避而远之。打满补丁的衣服鞋袜，历来重视纠治不正之风。任职杭州市人大期间，曾据反映亲自丈量市领导住房面积，到高级饭店明察暗访，并如实呈报情况。离休后，周芝山热心家乡脱贫事业，与11位老同志凑钱创办上海大疆公司诸暨代办处，推广苗鸡养殖，并定下规矩，不分红分利，盈利全部用于公益事业。下面介绍的是梁焕木，歌声、叹声、赞扬声，听要小心，家事、酷事、社会事，恭维大事。这是梁焕木一生写照。他凭借萝卜汤加扁担的精神和三担挑千斤之力，带领人民兴建征天水库。60年代，一些人想找关系进库区，梁焕木一一拒绝。80年代，单位购置一辆轿车，梁焕木责令退掉后说，丢掉艰苦奋斗的精神，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的。最后来说沈树根，沈树根先后参加抗日战争。

0: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曾被中央军委志愿军司令部授予一级战斗英雄、旧封阻击英雄荣誉称号，获金日成亲自颁发的国际勋章。转业后，他绝口不提荣誉，埋头工作，业绩出色。当单位领导同事得知其光辉事迹后，沈树根却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要从头越。好了，今天的名人清廉小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
2: 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1: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东河乡一个篮球可以点燃全村热情的地方。东河乡是诸暨唯一叫做乡的地方，别看只是一个乡，万亩竹海，千年细韵，满山珍果全都藏在这片

0: 看风行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乐。

0: 峡谷争锋，万峰竞耀，万峰新天地王者荣耀大赛战火熊熊燃起。无论你是国服大神还是峡谷黑马，带上你的战队来万峰新天地一战成名，万元奖金、荣耀称号等你来赢。召唤师集合，准备团战。
1: 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2: 现在是下午三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3: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各位听友大家好，982主播说又和您见面了。这期节目啊，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诸暨名人清廉小故事。先来说何文龙。1946年，何文龙任驻扎华丰煤矿部队材料科长，寒冬时节衣着单薄，却绝不擅自取用，为己谋利。担任诸暨县主要领导职务后，常教育亲属，听共产党的话，按政策办事，不要以为我当了父母官，你们就可以坐靠山当跳板。1964年，带队下乡灭罗，晚宿地铺，并免众人，工作中稍有特殊，群众就会避而远之。再来说周芝山。周芝山一生艰苦奋斗，常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鞋袜，历来重视纠治不正之风。任职杭州市人大期间，曾据反映亲自丈量市领导住房面积，到高级饭店明察暗访，并如实呈报情况。离休后，周芝山热心家乡脱贫事业，与11位老同志凑钱创办上海大江公司诸暨代办处，推广苗鸡养殖，并定下规矩，不分红分利，盈利全部用于公益事业。下面介绍的是梁焕木。歌声、叹声、赞扬声，听要小心，家事、酷事、社会事，恭维大事，这是梁焕木一生写照。他凭借萝卜汤加扁担的精神和三担挑千斤之力，带领人民兴建征天水库。60年代，一些人想找关系进库区，梁焕木一一拒绝。80年代，单位购置一辆轿车，梁焕木责令退掉后说，丢掉艰苦奋斗的精神，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的。最后来说沈树根。沈树根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曾被中央军委志愿军司令部授予一级战斗英雄、旧封阻击英雄荣誉称号，获金日成亲自颁发的国际勋章。转业后，他绝口不提荣誉，埋头工作，业绩出色。当单位领导同事得知其光辉事迹后，沈树根却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要从头越。好了，今天的名人清廉小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型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 第十五集。侯静茹说着，从里屋把京唐地区的军事部署图拿了出来，一边指点给李介仁看，一边说：“
2: 介仁呐，你来看，解放军如果攻打塘沽，我可以撤走，对吧？如果打天津，我当然可以观望。你还可以告诉解放军，如果进攻天津，最好从西北方向的河堤上进攻，那样对攻击是最有利的了。”
1: 侯静茹说完，又详细地向李介仁介绍了西北方向河堤的兵力部署及攻势情况。李介仁一边听着，一边仔细地记着侯静茹的话。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李介仁看了看天色，对侯静茹说：“
2: 啊，舅舅，我必须马上赶回平津前线司令部复命了。”
1: 侯静茹听了，点了点头。
2: 好的，你现在还在我这里挂着军职。一旦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我把你派出去搞侦查的。咱俩要统一口径，你千万别说错了啊。舅舅，我知道了。
1: 李介仁说完，匆匆吃了早饭，便在侯静茹派的一名谍报参谋的陪同下，秘密地离开了国民党军的防区。
2: 这一回，李介仁是从西边出来的。塘沽的西边是一大片纵横交错的水网，从国民党防区到解放军防区，中间要连趟十几道沿河。天寒地冻的深冬时节，沿河的水滴滴刺骨，奇寒无比。等李介仁到达解放区防区的时候，已经被冻得连马都上不去了。
1: 前沿的解放军指战员连忙把李介仁送到旅长王平的司令部，王平又立即把李介仁送到邓华那里，随后由邓华派车把李介仁送到了孟家楼。
2: 李介仁回到孟家楼以后，赶紧把侯静茹向他说的情况一一汇报了给他的上级刘仁。而恰恰在这时，中央军委关于第九十二军起义的批示也到了。
1: 军委在电报中说：“
3: 你们23号12时电即转来的三纵队报告军息，军委同意九十二军起义以后变为一个军，侯静茹仍可为军长，该军副军长及各师师长最近期间应积极表示反共，以博取副座一信任，同时不要经常派代表出来，以引起敌人怀疑。你们亦暂时不要派人去，待攻城前夜再加强联络，并需历届和许多人谈论此事，严防特务破坏。该军最大作用是便利我军攻城，最好该军能够于适当时期，在博取傅作义的信任的条件下，控制一两座城门，或与我军攻城时夺取一两座城门，或给我军伪装部队以进城的便利。关于保护侯静茹一事，请告塘沽一线特别注意。
1: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刘仁指示李介仁：“
3: 你现在就在孟家楼住下，等待傅作义方面派人来谈判。如果谈判不成，你再于攻城前返回塘沽， 去和侯静茹。

0: 联系。是。
1: 于是，李介仁便在孟家楼暂时住了下来。单说此时，为了配合平津作战，国防部第二厅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也忙得不可开交。
0: 毛人凤是从郑介民手中抢过保密局局长这一职位的。保密局的前身是军统局，戴笠摔死之后，郑介民以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的身份兼任军统局局长，很快他就将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并在保密局内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改革。
1: 当年戴笠在的时候，对局内控制极严，不准任何人拉帮结派。其后戴笠一死，郑介民继位，毛人凤和唐纵两个副局长很快便跟他分成了三派，即毛人凤的浙江派、唐纵的湖南派和郑介民自己的广东派。然而，由于戴笠是浙江人，军统里一直是浙江势力占优势，所以，尽管郑介民有中国最有名的军事情报分析专家之称，可是在实际斗争中，还是敌不过毛人凤。最后，只好把保密局局长一职拱手让给了毛人
0: 凤。毛人凤接手之后，对工作一直尽心尽职。在平津，他一方面积极搜集共军的军事情报，一方面努力防止中共秘密组织的地下活动，同时认真监视国军官兵的言行和动态，并且未雨绸缪地布置下了一旦平津被共军占领之后的地下工作和各个潜伏组织。此刻在军统北平站，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严密监视傅作义。
1: 别看毛人凤只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长，可是傅作义对他也不能不提防三分，因为毛人凤耳目众多，高手如云。在北平，像飞贼段云鹏那样甘心为毛人凤卖命，而且又什么后果都不计的亡命徒就有。

0: 道得来并且报告给蒋介石的，都不是什么有价值的情报。这一方面当然是由于傅作义做事小心谨慎，更重要的是还是由于中共平津地下组织的强大与严密。
1: 再说此时蒋介石对毛人凤的工作很不满意，自从丢了东北之后，淮海和平津的情势也都江河日下，东北战场一下子就丢掉了国军精锐47万自不必说，淮海战场上呢，继11月22号黄伯韬兵团全军覆没，黄伯韬本人也毙命于沙场之后，黄维兵团又于12月15号悉数被歼，黄维本人也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黄伯韬兵团被歼，丢掉4个军10几万人，黄维兵团被歼，丢掉4个军加一个快速纵队，又是10几万人，蒋介石怎么能睡得着觉呢？
0: 而现在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3个主力兵团又被解放军团团围困在陈官庄地区，眼下天降大雪，地冻天寒，国民党军将士们食单衣薄，突又突不出去，想救又救不了。如此的恶劣天气，别说是打，就是解放军不放一枪，几十万大军被困在一个方圆只有10-20里的弹丸之地里，天知道还能维持多久，只怕不消几天也就冻死了，或者饿死了。
1: 面对眼前的恶劣形势，蒋介石不由得又想起了傅作义。
0: 哎，傅作义军事突出，政治优秀，当年可是被称为党国的天之骄子、中兴大臣，如今在他的手中还有60万大军，能不能再做一次党国的中兴大臣，在党国最需要的时候成为党国的擎天柱呢？
1: 想到这儿，蒋介石又不免气愤地骂了起来。
0: 这个吃干饭的毛人凤，怎么到现在连北平的一点消息都没有呢？一夜之间东北的共军已经悄悄入关，平津唐张就要被共军分割包围得严严实实，可这毛人凤连一点准确的消息都不能提供给我，娘西屁，一群废物。
1: 正在蒋介石破口大骂的时候，郑介民和毛人凤双双跑来给他报告了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2: 回座，种种迹象表明傅作义已经在跟共产党秘密接触了，其中最可疑的一点就是傅作义总部的一位处长不知道什么缘故突然间神秘失踪了。
0: 什么？
1: 蒋介石一听激动地跳了起来。
0: 什么时候失踪的？
1: 郑介民看了一眼毛人凤回答。
2: 据查是几天前失踪的。
1: 蒋介石一听便火了。
0: 几天前失踪的，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
1: 郑介民瞅了一眼毛人凤没敢回答，毛人凤只好硬着头皮说。
2: 属下们是不久前才发现的，刚才拍过来的电报。
1: 蒋介石看着毛人凤，又看看郑介民，差一点要气抽了。
0: 你们都是党国的忠奸，党国的将军呐！你们简直是饭桶、废物、混账、娘西皮！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你们的脑袋

0: 见过吃饭和穿针吗？
1: 蒋介石结结实实地把毛人凤和郑介民臭骂了一顿，两个人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
2: 毛人凤所说的这失踪的处长就是李腾九，平时负责联络事务的。因为李腾九经常会代表傅作义在公开场合露面，所以一段时间不见李腾九的踪影，北平的特务就怀疑李腾九可能已经秘密出城到解放区去与共党联络了。
1: 蒋介石骂累了之后追问毛人凤，
0: 你确定有这样的事？傅作义也想造反，也想叛变，是吗？
1: 郑介民和毛人凤垂手肃立，毛人凤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3: 这种可能性很大呀。
1: 蒋介石听完，无力地瘫坐在他的总统銮座上。不管傅作义真想叛变，还是毛人凤他们捕风捉影，一时之间，老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2: 此时此刻，最叫蒋介石痛恨气恼但又不知如何是好的，莫过于傅作义了。
1: 老蒋此时真的是感到后悔了。
4: 都怪我一时打错了主意啊，
2: 如果当初我不相信傅作义的话，下决心把华北的60-70万军队南撤，摆到中原或者广东，一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傅作义，你信誓旦旦的要与共军决一死战，浪费了我那么多的钞票，可结果呢？你是个失足的大骗子，你连一仗都没有好好打，到头来竟然要私通共党。你是个什么东西？我老蒋算是栽到你的手里了。
1: 蒋介石想到这儿不免头晕目眩，他头一晕便要倒下去，郑介民和毛人凤一看赶紧冲了过去。
5: 委座，委座！
1: 两个人赶紧扶住蒋介石，禁不住大声地叫了起来。蒋介石由于心力交瘁，这些日子经常犯头晕，于是蒋介石的保健医生吓得接连几天都不敢离开。听到郑介民和毛人凤两个人的喊声，保健医赶紧奔了过来，又是打强心剂又是量血压，好一通折腾才把蒋介石的状况稳定了下来。看着蒋介石仰倒在沙发上，脸上渐渐恢复了血色，保健医忍不住十分感慨地摇了摇头。
2: 委座为了党国实在是太累了。
1: 郑介民在一旁听了不免感动得眼睛都有些潮湿了。毛人凤站在一旁更是愧疚莫及。
3: 委座，都是我们属下无能啊，让您为国家操心了。
1: 毛人凤说着忍不住掏出手帕擦起泪来。蒋介石稍后叹了口气，宽容地回答：
4: 大厦将倾非少数人所为啊，我党走到今天，君之不君臣之不臣，道之无道德之不德呀，是党风军风民风之衰，才导致了今天国之不国呀。中山先生，学生愧对于你呀。
1: 蒋介石说完便忍不住抓起身边的手杖不住地戳着地面，令郑介民和毛人凤看了不免一片肃然。过了一会儿，蒋介石才平静了下来，他挥了挥手说：
4: 你们都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1: 郑介民和毛人凤听完互相看了看，便赶紧悄声地退了下去。 直到这时

0: 蒋介石才掏出手帕擦了擦早已经在眼里含了多时的眼泪。
1: 眼下令蒋介石最头痛的还不是傅作义，近日来国民党内要求和谈和敦促他隐退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大有排山倒海将他老蒋淹没之势。虽然老蒋明明知道这是副总统李宗仁搞的鬼，
0: 可是既然这股风潮已经在党内形成气候，就不能熟视无睹。而且这和平的呼声据说和傅作义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根据密报，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就曾经在南京搞了许多地下活动，与李宗仁进行过许多联系，并且要为傅作义和李宗仁牵线搭桥，让他们统一在一起进行和平行动。
1: 更让蒋介石气愤的是，与他们相呼应的还有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白崇禧与李宗仁本来就是同本同源，一直是一个鼻孔里出气，一直在脚下给老蒋使绊子。
0: 不久前，在白崇禧的推波助澜之下，湖北、河南和湖南等省的参政会竟然串通一气，发表通电，公开要求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这架势分明就是逼宫，是造反，是叛逆嘛。蒋介石想到这儿，竟忽然觉得病痛全无，他立刻从宝座上站了起来。
1: 如此政治环境之下，这傅作义的事我一定不能计较，并且不能露出一点不满。他的手里还有我目前必须依靠的40-50万中央军呢，等我过了这一关再找他算账也不迟啊。
0: 想到这儿，蒋介石赶紧给毛人凤打了电话。
1: 啊，马局长吗？
2: 啊，韦座，我是毛人凤。
0: 毛人凤在电话里惊得连声音都变了。蒋介石停顿了一下说，
1: 我想了想，傅作义毕竟是国之重臣，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你们千万不要乱说话，否则将破坏了国家的大事啊。
2: 啊，是是是是，我们不乱说，一定不乱说。
0: 毛人凤在电话那边就像鸡刀米似的回答道。蒋介石接着说，
1: 你们要暗中侦查，一旦有发现立刻报告我，但是我在没有做决断之前，你们对任何人都不可以说啊，否则军法论处，明白吗？
2: 明白明白，小的明白。
0: 毛人凤在电话里声音都颤了。
1: 好了，最近你也挺辛苦的，早点休息吧。
0: 蒋介石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1: 窗外此时月色朦胧，蒋介石在办公室里沉思良久，拿起电话把军令部徐永昌叫了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3: 第16集。

0: 毛人凤在电话里声音都颤了。
1: 好了，最近你也挺辛苦的，早点休息吧。
0: 蒋介石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2: 窗外此时月色朦胧，蒋介石在办公室里沉思良久，拿起电话把军令部徐永昌叫了来。
0: 徐永昌显然是刚从被窝里爬出来，此时还睡眼朦胧，不停地打着哈欠。蒋介石瞪了他一眼，徐永昌赶紧晃晃脑袋，使自己精神起来。
2: 蒋介石于是把徐永昌叫到跟前，如此这般地面授了一番机宜，而后命令他明天一早就直飞北平，面见傅作义。
0: 军令部长徐永昌也是禁军出身，是傅作义的多年戚友。傅作义任第35军军长和绥远省政府主席的时候，徐永昌是山西省政府主席兼第33军军长，所以两个人属于邻里相帮，因此交情甚笃。
2: 918事变以后，徐永昌与傅作义联名通电，坚决抗日，才能保卫祖国的15名晋绥将领之一。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们曾经一起高举义旗抗击日寇，有过不少良好的配合。后来两个人都叠经变迁，各有进退，但依然来往不断，友谊未减。蒋介石让徐永昌出面说服傅作义，可以说是经过细心考虑的。
0: 且说徐永昌忽然来北平去见傅作义，可以说是故知相邀，亲情有加，傅作义更是欢迎备至。但傅作义心里清楚，
1: 徐永昌选择此时前来，一定是为蒋介石做说客的。
2: 两个人在一起喝了几杯酒之后，徐永昌带着酒劲儿，果然开始对傅作义直陈来意。
1: 啊，叶生兄，对于华北的局势，想必你比兄弟我更为了然了。委座的意思是从速南撤，兄弟此次也是受委座之托，劝兄长还是尽早撤离，抓紧南撤为好啊。
0: 傅作义听罢不由得苦笑了。
1: 永昌老弟啊，委座想得未免也太容易了吧。现在我虽然手中有几十万之师，可是共产党却是陈兵百万呢、啊、而且目前平津唐三族而分，首尾不能相顾，你说我能轻易走得了吗？
0: 徐永昌听了好一会儿也没有言语，他心里清楚傅作义说的也是事实，如今共军大兵压境，现在要脱身而走也确实是很难的，可是此时他是受命在身，又不能不执意相劝，于是他想了想又说，
1: 余生兄啊，眼下徐淮尚可支撑，江南和华中也在党国手中，委座遇事，你如果率军南撤，可分海陆两路进行，海陆走新港，陆路可经河北山东至青岛之后再后命南撤，传之
2: 已经

0: 准备妥当了。美军方面也表示愿意协助，所以以兄弟之见，即便陆路方面受阻，海陆方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谁知徐永昌话音刚落，傅作义就反驳道：“
2: 永昌老弟，委座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如今塘沽早已经被共军切断，塘沽的侯静茹控制的又不严密，头两天还有海河的六大队严警共有1300多人造反投降了共产党，要想从那儿出海可不太稳妥呀。退一步再说，即便能控制得了两沽和新港，这么大的队伍也不是10天半月就能运载完的。现在共军已经四面包围了，一有风吹草动必然会大举进攻，到那时候大家都是逃命心切，无心抵抗，那样的局面谁能控制得了啊？将来的结果必定是一败涂地而告终啊。所以从海路走难呐。
1: 见傅作义分析的条条是理，徐永昌禁不住点点头，脸上露出了完全能理解的表情。见徐永昌已经有了认同之感，傅作义举起酒杯说：“
2: 哎，永昌老弟，咱们边吃边谈啊。”
1: 两个人又喝了一杯酒，傅作义接着说：“
2: 哎，你看啊，而走陆路呢，那就更加困难了。你来看，山东全境早已经被共军占领，青岛只是一座孤岛了。光济南到青岛这一段路，就有千里之遥啊！你说怎么走？再看河北这边，除平津3步之外，就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从平津到济南，中间的沧州等地，共军早已经构筑了好几道的阻击防线了。要想从陆路突围，从平津到青岛，千里迢迢，中间全是解放区，吃什么，喝什么，啊？恐怕呀，不等你到的青岛，就早已经一个不剩了。”
1: 徐永昌也是军人出身，傅作义所说的各种厉害，他岂有不知之理？所以听傅作义这样一说之后，也跟着止不住地点起头来。
2: 因此啊，
1: 傅作义叹了口气，恳切地说：“
2: 哎，以愚兄以为，此事还得请老弟如实转呈委座。还是从长计议为好啊。”
1: 到底如何从长计议，傅作义没有说，而徐永昌也不好问，于是便只好与傅作义一边叙友情一边喝酒，不好再说下去了。酒席临散时，徐永昌对傅作义说：“
0: 李生兄，说一部后话，万一平津塘失守，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徐永昌的问题问得有些敏感，傅作义不知道徐永昌是出自关心还是为老蒋来打探，于是他叹了口气反问道：“
2: 不知道委座对我有何打算呢？”
1: 徐永昌想了想说：“
0: 啊，临行之前委座还再三交代兄弟，华东南军政长官一直是虚位以待，如果义生兄能够扶救，我想委座念及党国忠心。”

0: 说完，傅作义禁不住苦笑了。
1: 老弟啊，我现在是几十万雄师之帅，而且他日我也只是个败军之将。你想伪作还会继续抬爱我吗？
0: 徐永昌听了没有再吱声。就他本人对蒋介石的了解，对于已成败军之将的傅作义，很难想象蒋介石会对他怎么样的。于是他只能轻轻地叹口气，嘱咐傅作义说：
1: 余正清啊，战场上瞬息万变，你可一定要好自为之啊。
0: 傅作义知道徐永昌的话完全是出自真诚，于是他感激地拍了拍徐永昌的手说：
2: 谢谢老弟啊，
1: 余生知道了。
0: 于是徐永昌只好带着傅作义从长计议的回复回南京，去向蒋介石复命了。送走了徐永昌，傅作义一回到办公室就把王克俊叫了回来。
1: 克俊啊，看来老蒋已经听到什么风声了，不然的话我们一直在积极备战，老蒋为什么突然派徐永昌跑过来跟我说一些难撤之类的话呢？
0: 王克俊听了回答道：
1: 总座，据我所知，除了北平军统内部正悄悄地传递剿总某位处长突然失踪的消息以外，其他方面好像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我估计，这是老蒋的猜测，或者是被白崇禧他们逼得特别的敏感，对和谈特别的害怕，才不得已而为之。我猜啊，老蒋是在投石问路，也是一箭双雕，通过对我们的反应，既可以确定自己的猜测，又可以摸清我们的工作进程啊。
0: 傅作义听罢沉吟着没有回答。王克俊接着说：
1: 我看要不这样，让李腾九先露上一面，这样老蒋听来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了。
0: 可傅作义听了却摇摇头：
2: 不妥，故作姿态这一套他们比你熟悉，如果我们那样，他们反而会更容易认为我们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0: 王克俊听了没有再反驳，他不得不佩服傅作义实在是深谋远虑。过了一会儿，傅作义说：
1: 李腾九一旦浮出来，势必会被特务们紧紧盯住，那样与城外共产党的联系自然会增加很多困难。我看咱们不如就做个傻瓜，顺水推舟，就当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有听到和想到，干脆就不去理睬他，这样啊，老蒋就肯定摸不着头脑了。老蒋一时间无法坐实此事，也就奈何不了我们，这正好给我们争取了一些时间啊。
0: 王克俊听了不觉连连点头：
1: 司令说的有道理啊，我们干脆让李腾九隐蔽得更深一点，安排他去个更安全的地方，怎么样？
0: 傅作义听了点点头：
2: 好，咱们就给老蒋来个深藏不露，你去安排吧。
1: 是。
0: 王克俊应了一声赶紧走了。
1: 当天晚上，王克俊就把李腾九连人带电台一起秘密地从剿总的惠民医院转移到了东城李氏胡同的眼科医院，更加严密地隐藏起来。
0: 再说徐永昌马不停

0: 停蹄地跑回南京，便老老实实地向蒋介石报告了对傅作义的游说结果。谁知蒋介石脸色阴沉，越听越不想听，只听到一半就把徐永昌的话给打断了。
1: 好了，不要说了，不是你在游说他，而是他把你给游说了。
0: 徐永昌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尴尬的神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蒋介石沉思了一下说，
1: 哎，当然了，医生所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这样吧，医生的事以后再说，你回去休息吧。
0: 徐永昌顺从地点了点头，心情有些沉重地走出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徐永昌刚走，蒋介石就派人把郑介民叫了过来。
1: 立即再飞北平，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把傅作义可能出现的缺口给我堵住。是。
0: 郑介民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赶紧走了。郑介民是国防部次长兼第二厅厅长，是老牌军统的最大头子。做这些事情，郑介民最有经验，也是最有办法的。
1: 想当初，东北易帜，中原初定，占据西南半壁江山的桂系势力强大，老蒋想以武力解决，但是一时又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只好把郑介民派到了武汉。郑介民化妆成无业游民，潜入武汉之后，很快便把李宗仁第四集团军的情况摸了个透熟。然后郑介民才去找桂系的二总李宗义。
0: 李宗义和郑介民是同学，他哪里料得到郑介民是蒋介石派来的奸细呢？于是见老同学来投奔他，立即以礼相待，不但为郑介民接风洗尘，还为他做了漂亮的西服，把郑介民介绍给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各部领导，并且安排郑介民到总部来和自己同住。
1: 可结果呢，郑介民不但收买了各师各旅和各部门的长官为他提供情报，而且连总部的机要员都被他拉下水了。所以对李宗义所属的兵力装备和防卫设施等便通通一览无余，并且还有两位师长被他先后策反成功。这样一来，蒋桂之战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李宗仁跟老蒋刚一开战，便不得不大败而逃。
0: 相同的案例还有汪精卫和张发奎反蒋。郑介民均以釜底抽薪之法控制了广西的财政和他的部下，最终使汪精卫和张发奎一事无成。
1: 跟汪于张同样栽在郑介民手里的还有胡汉民和陈济棠等等等等。所以这次蒋介石派郑介民去瓦解傅作义，是蒋介石给傅作义下了一剂看似温和实则凶狠的猛药。
0: 单说蒋介石下了命令以后，郑介民便一刻不敢耽搁的马上乘专机飞往北平。傅作义是封疆大吏，不同于别人，所以郑介民在飞机上就不断地筹划着对付傅作义的办法。他知道傅作义办事严谨，深而不露，但是郑介民也知道 任何人，哪怕是最强的人，都会有他的弱点，傅作义也不能例外。于是他就琢磨着用怎么样的方法才能尽快地将老傅拿下来。
1: 郑介民想来想去，他确定此行的方针是明里整老傅，暗地里做他的部下，以此来尽快接近傅作义。
0: 主意想好了，飞机也就到了。一下飞机，郑介民就甩开傅作义派来迎接他的人，一个人气势汹汹地赶往中南海。一见傅作义，他就按照事前设计好的步骤，摆出了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
2: 傅将军，你与中共和谈了？
0: 傅作义一听就愣了。
2: 没有啊。
1: 那为什么外面都这么说呢？
0: 郑介民又追问了一句。傅作义迟疑了一下，赶紧解释。
2: 郑先生，那是谣言，是谣言呐。
0: 郑介民的口气开始变得缓和了下来。
1: 啊，是谣言就好啊。委座命令我彻查，希望总司令身边不会出现类似第二次西安事变呢。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峡谷之外，舞台以背，万峰新天地勾色大赛全场招募，8月14号到16号，万峰新天地西楼一楼。无论你是资深勾色还是热爱二次元的新手，造型完整即可免费报名参赛，现场打卡发自媒体，有机会赢万峰消费券，穿上战袍，站上 C 位，来万峰新天地做峡谷之外最耀眼的主角。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0: 下午4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3: 老婆，咱们的婚礼你想怎么办？
4: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我们诸暨市婚姻家庭协会在招募集体婚礼新人，我想着要不我们也去报个名吧。
3: 可这样你会不会觉得委屈啊？
4: 怎么会委屈啊？婚姻好不好从来不在于排场大小，也不在于礼金多少，真心相伴才最珍贵。以前参加别人的婚礼，每次看到宴席结束，桌上剩下的一盘盘菜，都觉得心疼。
3: 对，简简单单办婚礼，省去繁琐应酬，减轻家人的负担，省下来的钱用于经营我们的小家，踏实又幸福。
4: 婚事简办不是淡化爱意，勤俭节约不是敷衍仪式，摒弃铺张浪费，拒绝高额彩礼，简化宴席流程，减少人情应酬，既是对生活的通透选择，更是新时代年轻人的文明风尚。一纸红书定良缘，简约婚礼暖人心，用朴素仪式守护纯粹爱情，
5: 倡导移风易俗，践行婚事简办，文明婚嫁，新风向善，让每一场婚礼都只为爱意奔赴。
6: 消防安全是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关于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首先，我们要知道电动车充电为何会频频引发火灾呢？一、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时间久了，车里的连接线路很容易老化短路，如果车内的线路发生短路，加上外部温度过高，就很容易发生燃烧。二、电池短路。电池使用年限长。

0: 了，内部线路容易短路引起自燃。还有一个原因是电池安装不规范，在长期使用摩擦后会导致短路发热，引发电池燃烧。三、过度充电。很多用户为了省事儿，都是直接让电动车充电过夜，充电12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这样会降低电池的寿命。四、充电环境。电动车存放在楼梯间、车道，或者把电动车停在一楼阳台下面，再从窗户拉线下来充电，尤其是杂物间的过道，还有违规堆放杂物，一旦电动车发生火灾引燃杂物，后果将不堪设想。五、电压不稳。当多辆电动车同时充电时，就会导致电压不稳，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另外，撕拉电线充电也会埋下安全隐患。同时，电动自行车电池燃烧也会有预兆，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电池发热；二、电池变形；三、电解液泄漏；四、气体散发；五、电流和电压出现异常。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一、重质量。购买电动车及充电器时，应注意选择正规厂家产品，切莫图便宜而忽视产品质量。二、不改装。电动车出现故障时，要选择专业维修人员，不要擅自拆卸维修，确保电器线路和保护装置完好有效。三、勤检查。经常检查电动车的电路插接点，防止接触不牢引起接触点打火发热，避免线路老化造成线路短路事故。四、防进水。尽量避免在雨天积水路段行驶，以防止电机进水，充电时短路起火。五、忌断电。充电时一定要远离易燃物品，并将充电器放置在比较容易散热的地方，充电时间控制在6到8个小时。六、严管理。不把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间，禁止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等处。总之，预防电动车自行车火灾，我们需要牢记7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以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场所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区域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方式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避免充电时间过长且无人看管，以防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引发火灾。总之，这7条严禁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从规范停放、规范充电做起，共同筑牢消防安全的防线。
1: 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2: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2: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1: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5

0: 下午老时间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1: 各位好，我是刘纯。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由我跟刘姐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了。哎呀，今天确实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推开窗的时候，早上看到那个天是比较闷的，然后呢，云层总体来说也是厚厚的。不过确实是下了雨了啊。
1: 对，中午那会儿雨下的还是蛮大的。
0: 对，
1: 就这种天气最让人措手不及的就是你走到半路哗哗哗浇了个透心凉。
0: 嗯，
1: 像中午那会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被淋到雨啊，所以今天出门伞一定要带上，等一下说不定还会下雨，千万千万不要嫌麻烦。
0: 对，未来的几天

0: 天咱们朱姬的这一天气啊，就是一个比较任性的脾气。具体怎么个任性法呢？咱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我先来看这个短期的天气，今天明天全市是多云到阴，时不时的会来一场阵雨或雷雨。注意了啊，局部地区是有短时暴雨的，就是说你要么不下，一下的下到的那些地方，就是雨还是蛮大的，个别地方甚至可能会出现大暴雨。
0: 对，雨量也不是很小啊。气温方面呢，明天最高气温防范。还是要防范一下，毕竟我们的这个森林火险等级也不是说特别低的一个指数啊。
1: 嗯，到了后天雨势会就是更加明显一些，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区域雨量中到大，局部是有暴雨，气温是25到31度。
0: 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几天的雨特别像那种急脾气，它来的呢很快，去的当然也是挺快的。
1: 对，就是短时暴雨，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性子。但是问题是什么？它来得快，积水也涨得快啊。
0: 对，
1: 就路会比较滑，然后能见度又低，所以大家开车的一些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
0: 嗯，走路啊，就比如说你是步行出门的，一定要脚下留神，特别是过一些窨井盖还有水坑的时候，特别是山区的小伙伴呢更加了，连续降雨也真的是比较容易引发地质灾害风险了。
1: 嗯，所以如果今天各位你这会儿要出门的话，建议大家还是要提前规划好时间，宁可早一点出门，就不要在路上赶时间。
0: 嗯，说点暖心的，天气确实咱们也管不了，但是照顾好自己和家人，这个还是能够做到的了啊。
1: 对，这两天的话，阳台上这个衣物要记得及时收啊。比方说今天早上那会儿，这个太阳不是出来了嘛，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把衣物晾到阳台外面去，结果到了中午那会儿，你看真的是来都来不及收啊。所以的话，就大家还是就是衣服也要及时收，老人孩子出门呢多关照一下，手机充好电，家里呢备点吃的喝的，万一这个雨大了，咱们就在家里面好好的歇一歇。
0: 嗯，听听雨声呀，你说看看书，泡杯茶也蛮好的啊。
1: 对，很多时候就好像平时我们这个日子也是晴天有晴天的过法，雨天有雨天的味道。
0: 嗯，也是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多变的日子里面呢，也能够出行都平安啊。嗯，看到豆彼得在说，中午的那一会儿狂风暴雨比白海豚的时候那个风还大哈。
1: 那确实风还是就风雨还是蛮大的。
0: 嗯，
1: 就各位还是要做好这种防范啊，这个就是强对流天气嘛。
0: 对，
1: 嗯，
0: 看到郝月也在说，就是包括萧山那边中午的话风也很大啊，雷声也是。哦，我确实中午那会儿先是听到了雷声，然后突然我是感觉到了，包括我们朋友圈也有朋友在发，就是一下子就是下大雨了啊。
1: 嗯，就是雨点还是蛮大的。
0: 嗯，
1: 好在就是快也是蛮快的，很快就过去了，雨停了。
0: 对，
1: 嗯，然后郝运这边发送过来这图片应该是叫淘金娘。
0: 嗯，这个我记得之前我俩还他科普过哈，
1: 科普过，这是像有点像蓝莓。
0: 对对对，
1: 我总觉得这玩意儿它可能可以就是化痰止咳，有这种作用啊。
0: 不太清楚，但是我感觉就看着就是应该是维 C 含量也比较高啊哈。
1: 看着就是这种颜色的水果，它营养应该还是蛮好的。
0: 嗯，
1: 再如果是野生的，哟，那就更加好了。
0: 对。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健康生活方式是指有益于健康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生活有规律，没有不良嗜好，讲究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饮食卫生，讲科学不迷信，平时注意保健，生病及时就医，积极参加对健康有益的文体体各种营养需求，达到合理营养促进健康的目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为合理膳食提供了权威指导，运动时的心率来。

有效的工作和学习，对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的良好状态。乐观、开朗、豁达的生活态度，将目标定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等，均有助于个体保持自身的心理平衡状态。

0: 们继续回到平台啊，看到赵江河在问这是谁的玉组啊，是谁发的就是谁的呗啊。
1: 哦，也是，这是怎么回事儿？就扭过杀了还是怎么样？感觉是又痒又痛啊，就是很抓狂，就可能就是皮炎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那有蚊子叮的，
1: 叮成这个样子啊。
0: 那你这个确实自己抓的也挺严重的啊。就还得忍一忍，有时候抓破皮啊也不太好啊。
1: 嗯。
0: 星星啊说摸个鱼啊，行，就是该来就来吧啊，没事儿的，反正你这个网名老板不知道知不知道啊，该说不该说的，反正你昨天也说了，今天也来摸鱼了哈、啊、好了，假期的时间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一直都说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在美容消费当中的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踩过啊。今天呢咱们也来关注一起就发生在咱们诸暨城市广场附近的消费警示事件。
1: 哎呦，这真的是发生在我们身边了。
0: 对，
1: 就市民张女士，她呢向栏目组反映啊，说她在城市广场附近，就是在我们这儿这一带啊，不知道是哪家美容机构那边做基础护理的时候，然后美容师呢突然给她诊断了。这一般情况下我们想这个诊断不应该是医生开出来吗？但是美容师突然给她诊断说是脸上长了那个油，病毒油，我想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啊。说是这个油肯定万一有的话要赶紧去掉，要不然的话它会越长越多的。就极力推荐他在店里面呢做这个点油项目，把这个油给点掉。
0: 对，然后他说自己当时呢也被吓得不轻啊，但理智告诉他觉得美容院怎么能做诊断呢。回家之后立刻在线咨询了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啊，得到的回复令人大跌眼镜，那根本不是什么病毒油，只是老年斑，医学上面叫做脂溢性角化，属于皮肤老化引起的一个正常生理现象，这是不需要特殊治疗的。
1: 然后为了进一步确认呢，我们记者也是拿着张女士脸部的照片咨询了我们市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陈杰医生。陈杰医生在就是皮肤科这方面就是还是比较权威的，做的还是蛮不错的啊，也是名声在外。然后陈医生他明确表示，照片当中这个凸起就是脂溢性角化，也就是俗称的老年斑。
0: 对，
1: 有些人可能就二十几岁就会长的，千万别以为老年斑可能就七八十岁才会有，你二十几岁有一些朋友也会长这种老年斑，没有什么传染性，它生长是比较缓慢的，一般的话你不需要去做什么特殊的处理。
0: 而美容机构口中的病毒性油啊，是由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说 HPV 感染引起的，它这是具有传染性的啊，两者完全就是两码事儿。把老年斑说成了病毒油，这个误诊的水分啊，怕是比美容院的精华液还足啊。
1: 哎呀，这个比喻真的很恰当。更加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美容院到底有没有权利做这个疾病诊断呢？这边的话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也明确说了啊，就油属于是皮肤性疾病，需要到医疗机构由专业的医务人员来诊治，你没有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一律是不得开展这个诊疗活动的。
0: 对，针对张女士的爆料，卫生监督部门呢已经是实地核查了这一家美容院，结果就显示到了这家店它仅仅只是有卫生许可证，只能从事生活美容项目。就你所谓的点油啊，它是属于医疗行为，就这家店它根本做不了也不该做。
1: 然后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呢还透露了一个值得警惕的现状，其实在日常他们的执法过程当中啊，就生活美容院违规开展医美项目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挺多的，尤其是一些轻医美的项目，比方说注射打针嘛，就是啊，光电生物技术，那由此引发的一个皮肤灼伤啊、感染啊、留疤，甚至面部形态受损的事故经常会发生的。
0: 对，所以真的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你一定要分清楚生活美容跟医疗美容。简单来说呢，生活美容管的是面子清，就是清洁保养，然后医疗美容它才会涉及到破皮、侵入、修复，比如说像超声炮啊、玻尿酸填充、肉毒素注射。

0: 溶脂针啊，这些通通都属于医美的范畴了。所以那你关于医美的就必须要去正规的医美机构。
1: 是的，就生活美容其实就是比方说做做面膜啊啥的嘛啊。
0: 嗯嗯。
1: 那我们怎么来辨别这个合规医美呢？其实你要记住去看这三个东西。一个呢就是看机构有没有医疗机构的一个职业许可证或者是诊所的备案凭证啊。第二个呢看医生有没有医师资格证和职业证并且注册在这家机构的药。然后第三个看病历和处方。医美呢属于是诊疗行为了，那医生必须又有病历什么的要写的，部分项目还要开处方的。
0: 是，另外的话疾控部门也特别提醒啊，就是现在有不少的无证医美操作者，他是藏在比如说写字楼居民楼里面、啊
1: 哎、真挺多，
0: 这真的很多。然后甚至通过一些社交平台上面，他是就等于说是匿名接单上门服务。
1: 嗯，
0: 但这种的话你别觉得方便，一旦出现问题维权他连店都没有，你维权很难的。
1: 对，
0: 所以千万不要图便宜啊，然后觉得什么熟人推荐，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嗯，
0: 就干啥现在都得要证啊，你要去看人家的证也是合理合规的啊。
1: 对对对，这一点的话大家都希望各位能够做到心中有数。
0: 嗯，
1: 就是很多的女性朋友可能这种碰到的还是蛮多的啊。
0: 对，
1: 比方说哎我去打个什么针，就直接的微信上直接联系一下，就是去那个居民楼啊、嗯、或者写字楼里面就直接上门去打了。
0: 对，
1: 然后张女士她有一句话说的还是蛮不错的，她说美容院说的话不能够轻易信。是的，尤其是要做破皮的一些项目啊，她警惕性我觉得还蛮高的。
0: 确实、啊
1: 有些人的话就直接一听哎那么吓人的我赶紧就做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她的警惕确实是帮自己躲过了一次可能的风险。
0: 嗯，爱美没有错啊，所以大家都要擦亮眼睛，生活美容跟医疗美容之间的红线不要去踩，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机构，包括我们要去理性的消费，才能够美得安心美得放心嘛。
1: 嗯，
0: 这脸上的东西确实也不能随便去动啊，
1: 开不得玩笑这个。
0: 对，
1: 咱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青春无悔这块打卡报道了啊，刚才妍儿啊佳佳啊都已经是来了。
0: 嗯，
1: 日照江河看一下，这是佛手柑对不对？
0: 嗯，
1: 很香的，而且这个我建议你啊，你的办公室里面可以放，其实你在床头也可以放一个。
0: 这个清香吧，就我那天也是听同事说，一直说很香，因为我家里面之前也有这个嘛。
1: 嗯，
0: 然后我就说哪儿香了？
1: 它就是清香啊。
0: 对，清香，就是我后来凑近闻，哎呀，我妈呀，我就确实闻到了那股清香，我就从来都没有注意到过。关键是，
1: 感觉好像你不是特别喜欢闻这股清香。
0: 这不是，就还挺喜欢，但是你刚刚说很香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其实我闻到的是有点淡淡的那种清香。
1: 嗯，
0: 如果说你把它放在密闭的一个环境当中，可能会
1: 有点香。
0: 对对，会更加的浓郁一些啊。
1: 这个就是适合放在你的床头，床头放一下的话，据说是有那个
0: 安神啊，
1: 安神作用的、
0: 哦。
1: 就是你可能长此以往，对于你这个睡眠啊啥的啊，是有辅助的一个帮助作用的。
0: 哎呀，这么神，我这下班就要去花鸟市场买一个了啊。看到郝运在说，他前段时间去洗脸。可能
1: 洗脸
0: 啊，你哪天不洗脸啊？然后他说洗脸那个时候，店长说他下巴长了一颗什么颗粒，
1: 嗯，
0: 就是能帮他去掉，然后他就没有去，怕疼啊。
1: 哦，他可能就长了个痘痘啥的，是不是？
0: 啊，
1: 这个倒是问题不是太大，我觉得。
0: 这个是属于算那个
1: 这
0: 算
1: 是
0: 生活美容了，
1: 生活美容啊，
0: 生活美容了，
1: 就是几个痘痘呀。
0: 嗯，虽然也会破皮吧，但是跟那个我们刚刚说到那种还是有区别的。
1: 比方说你去注射啊啥的，那个完全不一样。
0: 对，就这种的话风险指数还是比较高。我确实也挺佩服身边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去美容院，就是去美容院去注射一些那个，就人也不看人家的这个合不合格啊什么的，也不看人家这个有没有资质，真全不看啊，
1: 这根本不会看。
0: 哎呀，
1: 就去了之后，人家比方说怎么样怎么样之后，就直接就开始注射了。
0: 哎呀，这真的，我觉得还是要就是靠谱一些的，就比如说去医院找医，我真的还是比较相信医生的哈。
1: 那这种那肯定是开不得玩呀，你不出事情，那皆大欢喜是吧？你万一出事情的话，这后果是不堪设想啊。
0: 对，就毁容的风险啊，
1: 这个太大了，这种毁容风险，这个脸上的随便能动吗？我在想，
0: 嗯，
1: 而且是人家资质都不看的，你就那么的信任人家吗？
0: 对， 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就这种方面，因为现在的话大家其实也比较在意这一块，然后去做这种注射的其实也蛮多的啊。
1: 现在其实你什么，以前的时候总觉得哎。

0: 医美啊啥的离我们很遥远，
1: 对，
0: 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哎午睡时间我就直接去做个医美，
1: 对，
0: 这样子的人也大有人在呢。
1: 就像这种的话其实就纯属于就是很多朋友觉得不，他不是医美，就是因为他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就手术要动啊什么的，就但轻这种是轻医美，它也是医美行列的啊。大家如果说有这种经历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就像点痣啊什么点油的，我发现就是被欺骗，被商家欺骗的还蛮多的。
0: 多的，我其实一直想点一下我嘴唇上这颗痣。
1: 哦，
0: 但是
1: 他们说这种部位不能轻易的去点。
0: 对，所以我就一直就想不好啊，我总觉得这个的话可能还是去正规医院里面去点会更加合适。
1: 嗯。
0: 然后呢，很多人给我推荐啊，比方说哪里有一家店啊，大桥路上也有，哎，我们这边高湖路上哪里啊都有。
1: 对。
0: 这种店里面说是点一下，也没有什么再后来再长出来啊，点的也蛮好的。那说明。你运气不错啊，我是想着就是万一如果出了什么事情，这种的话可能还是正规医院里面去点会更加的靠谱一点啊。
1: 对对对，他说是好运，说是长痘痘啊，痘痘这种小疙瘩没关系的呀，
0: 这个就属于是生活美容了，
1: 对，皮肤清理一下啊。

0: 七夕的浪漫不止在情话里，也在心意里。万丰新天地七夕满额赠礼暖心开启，满777元赠网红小风扇，把充满爱意的风送给他；满1314元赠欧莱雅防晒，把阳光下的呵护留给最爱的人。8月14号到16号及19号，来万丰新天地，用一份好礼说一句我在乎你。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4: 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经。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1: 哎，我这边看到痞子他说打打打打打打，我们刚刚不是在说打这个
0: 打针啊？
1: 我还以为他也要打针呢，
0: 哦，
1: 结果他是打卡啊，顺便来瞄两眼小仙女。哎呦天哪！
0: 不过你说到他刚那个就男士说打针，真的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的男士朋友也是比较
1: 会
0: 追求美啊，也会去打这种针啊。
1: 这个就是所谓的颜值管理嘛，
0: 对，
1: 就是也会打的，挺多的，你别说啊，
0: 对，
1: 就可能不大看得出来，这就是属于是微整嘛。
0: 就算吧，
1: 轻医美
0: 嘛，了，
1: 就又微又轻的，你看，所以很多一般你不仔细看就是看不出来，
0: 所以可能最多说一句啊，你最近状态倒还不错，
1: 哎，是的，然后他可能会说，哎，我晚上睡得早呀，
0: 哎呀，这套路都来了，
1: 真的是挺假的这种感觉，汗毛都竖起来了。
0: 我看到那个好运说，就那个店可能做美容，还有什么艾灸啊、拔罐，还包括像刮痧、按摩，做完这一套168块钱啊！
1: 哎，那一整套你说价格真是不
0: 划算吧？
1: 挺便宜的，
0: 对，我在想说这么多项目应该算是划算了。
1: 对
0: 呀，
1: 艾灸、拔罐、刮痧、按摩，你看这才168块钱。
0: 嗯
1: 嗯，海上生明月意思是我这颗痣多有个性，还是别点了。媒婆痣是吧？那么我这颗跟媒婆痣还是有点区别的啊。他那个如果是那个痣的话，还要再过来一点吧？
0: 哦，还往上一点是不是？
1: 在到了哪边呢？就是在脸上的那个，我是在嘴唇上。
0: 哦，
1: 唇上痣啊，唇上。不跟你解释了，真是的，
0: 真是就跟你又没关系啊。反正说到底就是让大家就这种东西啊，我们不是说是非得不让你去做啊啥的，
1: 嗯，
0: 你哪怕要去的话一定要去，就是医疗机构，正规的医疗机构。
1: 对对对，哎哎，是的，我哪天要是点了的话，我想跟大家说，我立马的会跟大家汇报的，比方说我把这颗痣给点了，
0: 嗯，
1: 然后去哪里点的
0: 啊，就这颗痣现在还在纠结要不要去点啊。
1: 因为怎么说呢，这颗痣他们说有点大，倒也不是很大啊，
0: 嗯，
1: 但是跟有些朋友他们是一点点的那种比起来呢，那确实是稍微，它凸是不凸起来的呀，
0: 嗯，
1: 他们有一些不是凸起来的，
0: 嗯，
1: 那种的话就更大了，那种
0: 就是它点痣，我好像听说就有一些部位呢，首先它是不能随便的去点啊，
1: 比方说我这个其实也是属于最好不要去点的，它属于是危险三角区嘛，
0: 还有就是鼻子那边那块啊，就也不太能点啊，
1: 也是
0: 反正就要去正规的地方吧。
1: 哎，对，你鼻子上其实也属于是那个危险
0: 三角区，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是不能轻易的，就是你如果要去做，也要去咨询一下那个专业的医生，去问问他们的这个建议啊。
1: 嗯，对的。
0: 好了，那接下去的时间再跟大家来聊聊其他的啊。
1: 嗯，夏天不是强光刺眼，比方说今天是没有太阳，如果这个点还有太阳的话，你要往西边走，哇，这个强光真的是受不了。我反而是觉得你早上那会儿，我们就是来上班的时候那个强光更加能接受一点。
0: 嗯，
1: 就是到了夕阳的时候是真的
0: 睁不开眼，对吧？
1: 对啊，你要是不戴墨镜，根本就没有办法开车了。
0: 就我俩的同一个上班呢。日出下班呢日落，
1: 是
0: 刚好就追太阳的这个两个方向啊。
1: 哎，对，整天追太阳啊，
0: 对，
1: 就是夏天强光真的很刺眼，就太阳镜可以说是刚需，每个人我想大家都会家里备几副吧，
0: 嗯，
1: 就日常出行啊开车啊就是必备单品，就不少人呢只看重这个颜值这个款式，随便挑一副，哎，觉得这个蛮好看的，一戴上，哎，显脸小，哎，
0: 对，
1: 然后就入手了。那最近呢央视的每周质量报告曝光了劣质太阳镜的乱象，就不少装饰款的墨镜不仅不护眼，反而会损伤到我们的视力，
0: 是的，
1: 被称作是伤眼的利器。
0: 嗯，当时这个报道播出之后啊，北京朝阳市场监管局呢也是开展了一个专项的排查，在眼镜售卖市场开展了执法行动，现场就暂扣了一大批涉嫌不合格三无太阳镜，然后这个后续的案件呢也是在进一步的核查处置过程当中啊。
1: 然后记者其实也看到了，就比方说像潘家园眼镜批发市场，就发现不少的商家就是存在专业知识的误区，大肆宣扬 UV1 就等同于 UV400 最高防晒等级。
0: 嗯，
1: 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就 UV1 呢是早已作废的一个旧国标分级，只能够阻挡380纳米以内，是纳米吧，
0: 嗯，
1: 的一个紫外线啊，然后 UV400 呢可以隔绝全。

0: 南部400纳米以下的一个紫外线，两者防护能力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这种说法属于是典型的虚假宣传。
1: 对，就是像这种乱象不只是虚假科普啊，很多市面上大量的三无太阳镜公然是上架在售卖，镜片也好或者说外包装全部都是没有生产厂家合格证执行标准的，有些商家嫌标签累赘主动撕掉产品标识，直接就是售卖裸镜了。
0: 哎，这个就真的更加了啊！就部分的小作坊呢，它就是为了压缩成本，就使用一些劣质的、廉价的塑料制作这个镜片，压根儿就没有做过紫外线的一个防护检测，还能够按需私自的来粘贴这个合格证，就是靠什么呢？靠造假伪装成正规的护眼墨镜。你抽检10副样品，仅仅1副是完全合格的，60%都是没有标识的三无产品，这个合格率真的是太低太低了。
1: 对，哎，也有很多人会疑惑说，戴着墨镜光线变暗，怎么你说还会伤眼睛呢？其实你如果是戴上那种劣质墨镜之后，瞳孔是会自主放大的。如果说镜片没有办法阻隔紫外线，强光紫外线会更大体量直射眼球，容易诱发晶状体老化、黄斑损伤啊，而且长期佩戴是极易加深你近视的，诱发畏光、眼干、角膜炎。单纯的有的时候追求穿搭款式，反而给你自己的双眼埋下了一个隐患啊。
0: 嗯，就监管层面，其实很多的一些执法部门可能也会暂扣一些问题货品啊。
1: 嗯，
0: 当然这种虚假宣传啊、售卖三无产品的商户，那肯定也是要严查的。这种眼镜批发市场的乱象，那必须得整治啊。
1: 对，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几个关键点，你去选购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认准正规 UV400 的一个标识，就 UV1 啊，这个已经是过时话术了，而且这国家都不用这个标准了。第二个呢，仔细的查验一下包装，必须要具备生产厂家合格证、国家执行标准，还有透射比这种分类信息啊，还有就是没有标签的货品，直接就别买了，放弃购买就行了。
0: 还有就是不要只挑选那种低价的网红款式，就很多朋友就是觉得，哎，这款式很好看，价格这方面，就是其他的一些质量方面，他就不会去选择的，这种其实也是不对的啊。你开车啊，户外出行，就优先要选择那种合格的、合规的偏光太阳镜，街边低价的地摊墨镜，没有包装的那种散装墨镜，我们尽量就避开。
1: 对，
0: 也就不要把这个装饰墨镜当作是专业防晒眼镜来使用啊。
1: 我们说这太阳镜它首要的作用主要就是防护紫外线嘛，美观它是外加的一个附加属性，不要本末倒置了，到时候买到劣质产品也是得不偿失了。
0: 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是脸，一个是眼睛，多重要啊。
1: 对，
0: 是吧。
1: 就是说到这个眼睛，我还想到，就是现在这我们不是一直都知道这眼睛它是暴力产品吗？我之前不是有一副一直在戴那段时间，就是黑框的那个眼镜，它就是一个平光镜。然后平光镜呢，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说好好的保护它，当时那个镜片是被刮花了，我就想说我去换一个镜片。结果到那个店里，那个老板就说我这个镜片非常的不好
0: 啊，
1: 就不是说很差吧，就是它这个不太好，就你正常戴着的话还是要换一换。那我当然是奔着去换的这个目的去的啊。然后关键是什么，就那副眼镜我还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所以你看这个眼镜就真的有
0: 防不胜防啊。
1: 我当时而且就是为了装饰，我就想着戴个眼镜凹个造型罢了，结果去发现就去换的时候，人家老板就说了，这个镜片就材质什么各方面都很普通，
0: 很一般。
1: 对，
0: 根本就不值这个价、
1: 对，
0: 本来想着这个价格的一个墨镜嘛，想想看应该也差不到哪儿去了，是不是？结果你哪怕是高价钱买来的都有这种隐患，
1: 对，
0: 更别说是我路边摊买的一副墨镜了，是不是？那就更加啊，有的时候比方说就买那种有牌子的，是吧，那这种可能会好。
1: 我买的是有牌子的呀、就是因为牌子它才贵，可能它是那个商标贵，然后其他东西呢可能就非常的普通，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大家买眼镜啊，也不要去买那种比如说大牌的那种眼镜，它其实做工都是很普通啊，真话很普通。要去买的话，要去买那种专业做眼镜的那一种品牌。
0: 专业做眼睛，暴龙眼睛。
1: 像这种就是，对，其实像这种的话，还有不是宝岛啊什么的啊，就这种比较专业的品牌，它是专注于做眼镜这一块的、啊。
0: 我就想到那个暴龙眼睛，它好像是专做这个墨镜的，它其他眼睛做不做我不知道啊。嗯，反正就其他的，比方说一些

0: 奢侈品品牌，
1: 嗯，
0: 它也会有墨镜。
1: 我当时买的就是
0: 奢侈品品牌
1: 那个款，然后它不是墨镜，它就是一个平光镜。那、结果就是买来，我想着说再差也不说的能差到太怎么样去吧。但当时听那老板
0: 也不用全信啊，
1: 嗯，
0: 可能呢确实嗯，
1: 反正
0: 那么
1: 是很普通啊，
0: 对
1: 对，
0: 很普通。他那一听，哎呀，这个价格买来的那一个，
1: 那就更普通了。
0: 对对，那就可能就也会更加的那个夸大其词一点嘛，
1: 对，
0: 更夸张一点。
1: 对，
0: 你如果说这副墨镜比方说哎，这也没什么牌子，我这个是多少钱买，他可能就觉得哦，
1: 那
0: 也就这样
1: 也正常，
0: 哎，对呀、他可能其实要说的要表达的意思是 这个就是性价比不高。
1: 对，还是要好好的保护一下自己的眼睛啊。
0: 对啊，就眼睛啊这方面皮肤啊，确实你看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我们身上真的是除了心脏大脑最重要的部位了吧。
1: 嗯嗯，确实
0: 就不能够掉以轻心啊，乱来什么东西的啊。
1: 对，
0: 刚才说了颗点痣，大家都不建议我去点啊、
1: 哎、
0: 各有各的理由，我看了一下，
1: 嗯，
0: 还是海上生明月这个最搞笑啊，这个我就不说了吧。还有阿布呢，他说我脸上有痣也让我不要去点，因为他老婆去点了、现在这个脸上有个洞，哎呦天哪，
1: 哎，我还真看到过有这种的。
0: 他可能是比较大，或者是那个痣比较大，或者是他
1: 没点好，有没有可能
0: 不是在正规医院点的？
1: 哦，这你这一说，这确实有点吓人啊！
0: 哎，对，他说他每天这个地方都要化妆，然后开玩笑说刮一点老粉上的那个油漆，一次性。
1: 哎呦，你这个太夸张了，
0: 你也太夸张了。这个时候你老婆肯定会投来一个白眼，
1: 嗯，
0: 翻个白眼给你啊。
1: 对，
0: 好运也让我不要去点了。
1: 嗯，
0: 好吧，那我暂时就不去点了啊。
1: 就
0: 听你们的，
1: 你们要隔一段时间劝一下他。
0: 对，过几天的话可能然后心里面又痒痒了。
1: 对，
0: 类似的一个话题一来，那我就又去点了啊。
1: 哎呀，
0: 日照江河，这是咋回事儿？这是狗狗拍出来让我们看？
1: 不是，我也不知道啊。
0: 他的意思是他戴了一副墨镜还是怎么样？
1: 啊，这不是吧？这你还别说，这有点像啊哟。刚刚说了这么多，像这个做脸呀，或者说是买眼镜啊啥的啊，
0: 嗯，
1: 总之就是得选对地方，选正规的一些地方啊。
0: 对，节目中真的是说了又说，你这个也要去正规的地方，那个也要去正规的地方，反正任何东西你要只要是去合规的经营的一些地方去，
1: 嗯，
0: 那总是会就是避免很多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对对对。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
2: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开车路上，
7: 健康生活，
6: 百科全说，
8: 我们无话不说。
9: 熬夜，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词。说它熟悉呢，是因为大部分人都熬过夜；说它陌生，是因为或许还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究竟算不算熬夜。其实熬夜的衡量指标并不是看你睡得多晚，而是看你睡得够不够，睡得好不好。睡不够睡不好似乎成为了当代年轻人共有的通病。夜里12点说刷到1点我就睡，而一个小时之后

0: 刷到两点我就睡。根据数据，我国大约有89%的人有睡眠困扰，这直接影响了白天的精神状态。当你觉得自己陷入沉睡，事实上大脑并没有闲着，它在为第二天的清醒做准备。睡着时呢，因为神经元缩小，组织间隙增加了60%，细胞之间更大的空间使得脑脊髓液和间质液的流动更容易达到清除代谢物的效果。而有毒的贝塔淀粉样蛋白是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大脑当中淀粉样的主要成分，如果你不好好睡觉，它就会在你的大脑内堆积。大脑中的海马体会回放白天做过的事情，在睡眠中加深记忆，这也为什么当你睡眠不足时，感觉记忆力会下降。这些大脑中的变化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症状，就是感觉变笨了。当你睡眠不足时，认知能力也会下降，更容易变得迟钝。睡眠不足的后果，除了脑力上的退化，身体也会出现诸多问题，比如脱发。当你晚睡的时候呢，你会吃更多的东西，你的代谢方式和内分泌也会改变，你会发现自己还变胖了。除了变秃变胖以外，疾病也在悄悄地到来。睡眠不足会导致免疫功能失调，会发现自己更容易得病，甚至偶尔还会感觉到心脏仿佛停跳了一拍。而更大的风险在每一天熬夜刷手机的时候都在慢慢地逼近。与睡眠充足的人相比，睡眠不足的人患上慢性病的几率更高，比如患中风的概率提高了 1.2%，抑郁症8.3%，哮喘4.7%，慢性阻塞性肺病3.9%，心脏病1.4%，糖尿病2.5%，慢性肾病1.1%，关节炎8.3%。在不知不觉当中，危险啊，可能就在悄悄的来临。同时呢，有研究发现，睡眠不足的人患上高血压、慢性心力衰竭和心肌梗死的风险更高，也更容易发生急性的心肌梗死。其实你也知道要早睡，但很多人觉得自己还年轻，这些危害太遥远。于是每当夜晚来临，你总是怀着侥幸心理，用各种理由和借口挪用本该睡觉的时间去追剧、嗑 CP、 爱豆打榜、看小说、看球、看美食视频、剁手、买买买、玩手游等等等等。不得不说，小小的手机屏幕里各种精彩的内容无意当中拉长了白天的时间，但也在消耗着我们身体的健康。所有命运赠予的礼物啊，都已经在暗中标好了价格。你还记得睡饱睡到自然醒是什么感觉吗？有些人可能天真的以为熬夜过后还有补救方式，但事实上对于长期睡眠不足的人来说，已经造成的伤害是很难挽回的，哪怕你周末补再多觉都无法完全抵消伤害。不好好睡觉的每一个晚上都在一点一点吞噬着你的健康生命时长。与手机的睡眠争夺战是一场全人类的健康保卫战，那么不妨从今晚开始放下手机，好好睡一觉吧。
1: 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0: 刚刚聊完关于墨镜啊，关于医美啊什么的，
1: 嗯，
0: 咱们再来聊一个筋膜枪的这个东西啊。
1: 筋膜枪，说起这玩意儿，我刚刚前两天的时候拿出家里的筋膜枪，就是这个后面啊，背上
0: 突突了几下，
1: 突突了几下，觉得哎还是蛮舒服的，
0: 嗯，
1: 就现在很多的家庭啊，健身爱好者家里面都会有这个筋膜枪，你比方说腰酸脖子痛啊，拿过来的突突震几下，感觉浑身都放松了。要网上也有很多的一些说法，说这个筋膜枪它舒缓颈椎啊，哪里痛就打哪里。
0: 嗯，
1: 但最近杭州就发生了一起危险的案例。
0: 对，有一位36岁的男子啊，感觉他脖子不太舒服，连续3天拿筋膜枪按摩颈部，没过多久就突然头晕恶心，直接呕吐了，陷入昏迷。后来
1: 这么可怕的，
0: 对，送到医院去之后呢，确诊了叫做椎动脉夹层引发脑梗，好在呢经过手术是脱离生命危险了。
1: 哎，可能很多人他们会不解会疑惑啊，就一个按摩工具怎么会诱发脑梗呢？那筋膜枪的学名叫做深层肌肉筋膜冲击仪，合理使用确实可以放松你那个大块的肌肉。
0: 嗯，
1: 比方说我们头两天的时候运动了，运动完了之后你不是那这儿也酸那儿也酸嘛，
0: 对，
1: 然后你突突几下它好像会有所缓解的，就缓解运动之后的一个肌肉酸痛嘛，但它是有明确使用禁

0: 区的，并不是全身哪里都能够这样子去突突去怼的。
1: 其实啊，就是风险很高的一个地方就是脖子啊。经常就有朋友不是说去洗脚啊什么的会按脖子嘛，这脖子真的会有危险性嘛，就这么说。我们颈部皮肤的下面血管神经分布是非常密集的，缺少厚实的骨骼跟脂肪去保护啊，像椎动脉啊颈动脉位置很浅，手你都能够摸到那个脉搏啊搏动那种感觉。筋膜枪呢高频猛烈的震动是很容易损伤血管内壁的，形成一个血管夹层，一旦产生血栓脱落顺着血液流到大脑，那就会造成脑梗了。那临床上面已经是出现过了年轻人按摩颈部啊发生缺血性卒中就需要抢救的这种病例，就挺多的。还
0: 哎，我发现你这么一说的话真的是有点怕的。是吧，那个血栓脱落这个东西啊，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很凶险的，就不光是脑梗的风险，高频震动呢还可能会震落那个耳石，震脱落耳石，耳石震，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有？
1: 我这个也很难受、啊，
0: 很难受，很难受。因为我婆婆她有耳石震，她就是天旋地转，就突然之间会很晕，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还有很多就意想不到的一些禁区啊，比方说眼球，就千万不要想着用这个筋膜枪缓解眼疲劳啊，用筋膜枪去缓解眼疲劳，这谁呀、啊？这我觉得真不可思议，
1: 这个太狠了，
0: 太狠了！眼球组织非常娇嫩的，你高频冲击的话，你造成角膜损伤，我是怕你这个角膜可能都会脱落吧，真脱落了，眼底出血、视网膜撕裂，甚至是外伤性白内障。更麻烦的就是部分眼球损伤存在延迟发作，当时可能没啥感觉，但是过几天爆发出来了，就很容易会耽误治疗。
1: 对，还有其他的一些部位，像胸腹部啊、腋下、肘窝，还有膝盖窝，就这些位置同样是不能打的。胸腹下面你想是心肺，
0: 对，
1: 还有肝脾肠胃内脏啊，还有腋窝、关节窝，是薄薄的一层皮肤，底下全是血管神经啊，暴力震动就是会造成你内脏神经还有血管损伤的。网上流传的所谓传就是说拿筋膜枪打肚子减肥，这真的都是一些危险误区了。
0: 对，还有呢，其实这边也要提醒几类人群尽量不要使用。一个就是骨质疏松人群，就震动的话容易造成骨损伤啊，还有像孕妇啊、糖尿病啊、肿瘤、心脏病患者，使用风险也是蛮高的。那到底身体哪些地方才适合这个筋膜枪呢？我们就给大家一个简单又好记的判断口诀。
1: 就是你能捏起来一大块厚实的肌肉的才可以打。比如说像小腿肚，
0: 可以
1: 打，那个地方你捏起来感觉有一块比较厚实的肌肉啊，还有摸到那个骨头啊，或者跳动的血管、重要的内脏区，这些都是要避开的。
0: 对，
1: 真正合适的部位呢，就是臀部、大腿、小腿这些大块肌群啊。臀部、屁股那边不是肉也多嘛？还有大腿、小腿，每个部位呢停留1到2分钟就够了，低档缓慢移动，千万不要说定点对着那个地方，弄个10分钟、15分钟的，长时间轰击也不好。
0: 对的，哪个部位他都受不了啊。
1: 对，
0: 就是你急性扭伤或者是有一些血栓病史的骨质疏松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正在服用抗凝类的一些药物，我们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先问一下医生啊。
1: 对，
0: 如果用完这个筋膜枪之后你持续麻木、头晕、视物模糊、剧烈疼痛，千万不要硬扛，立刻去医院吧。
1: 筋膜枪它只是一个肌肉放松的工具啊，也不是什么万能的理疗仪，更不能说拿来治病。脖子酸痛呢，优先选择热敷、正规推拿，或者说你及时就医，也不要自己拿筋膜枪盲目的就去猛打颈部了。
0: 就很多朋友都会去打一下颈部，你别说，也想问一下大家，家里有没有这个筋膜枪啊？有没有踩过这个使用误区？你有没有就是比方说一些不该打的一些地方去打过去突突过？
1: 对，
0: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还是老样子啊，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着大家。我们这会儿再把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电影票给大家发一发吧。也就是今天明天就这么3天的时间去领了啊。
1: 对，
0: 如果这2天你没有时间去，那要不就不用抢了。如果有时间去的一些朋友，你可以就是再来什么来碰碰手气啊。
1: 对对对，看看能不能就是在我们最后几份里边把它抢走啊。也是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观影券放在融媒直播间当中啊，这个宝箱不知道能够滑落谁家了。
0: 逗比得中奖了，也就是这两天去领掉啊，反正15号之前。

0: 对，
1: 去领掉就可以了。
0: 手气还不错，刚进来就中奖了，再来一份吧啊。还是同样的方式，柔媒直播间
1: 灰太狼。今天中奖的几位朋友，你看基本上都是三个字儿的，
0: 对，
1: 豆彼得啊，灰太狼啊，
0: 恭喜一下这两位了啊。也一定要记得15号之前啊，15号之前就把这个券去领了。

0: 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3: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3: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4: 进入工业时代后，人类大量使用煤、石油等化石能源，导致温室气体过量排放，它们充斥在大气中，就像是给地球穿了件棉袄，让地球的体温不断升高，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这可不仅仅是让天气会变暖和的小事情，它会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物种灭绝等一系列灾难，这是全人类都面临。

0: 项挑战。
1: 幸好只要控制住主要的温室气体之一二氧化碳，选择步行、骑车、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这些良好的习惯都是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就是碳减排。我国还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等行动，用清洁能源逐步取代化石能源。通过这些努力，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会越来越少，达到一个峰值后不再增长，且开始逐步回落，这就叫碳达峰。当然，无论如何控制，也不能完全避免二氧化碳的排放，还要想办法吸收掉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绿色植物就是我们的好帮手，它们会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将其转化为有机物并释放出氧气，这个过程叫做固碳，这也是生物圈中碳循环的主要表现。当我们通过节能减排、植树造林等形式，让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和被吸收的量相等，达到零排放时，就实现了碳中和。我国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并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了共同的地球家园，让我们向着这个宏远的目标努力吧。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3: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2: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 我们一路同行。

0: 好的，下班老时间啊，锁定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光晚交通》。在电波的这一端，我是林杰，
1: 我是刘纯，
0: 还是我俩啊？大家也可以有什么想聊的、想吐槽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柔妹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这赵江河说下班了喜欢坐一会儿再回家啊，在办公室里坐一会儿再回家呀。
1: 我发现每个人这个感觉是就这种下班的时候的那种打开方式是不一样的。他是喜欢我再坐一会儿再回家。昨天是哪位啊？来自星星的你，他说坐一分钟都不可能呢。按时啊。
0: 但是我说实话，像日照江河这样的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多啊，除非我今天是工作没有干完，我可能会再就把它干完再走啊。你说干这活干完了再坐一会儿啊，有些朋友呢可能喜欢在办公室里坐一会儿，有些朋友可能在车里面坐一会儿，都会有了。
1: 家里面可能干嘛呢？没有勇气上去还是怎么样
0: 啊？这样的，就如果说比老婆早到，就要开始做饭了。
1: 谁先早到谁做饭啊？哎呀，谁下厨？所以的话，在办公室里面再避一会儿，
0: 再磨蹭一下啊。
1: 接下来这个事情啊，我发现很多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啊？最近有一个热搜话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银行嘛。说到银行，大家会想到什么？
0: 就
1: 我们存钱啊，对不对？
0: 对啊，办业务啊。
1: 对呀，居然还能够办理结婚登记，真是没想到吧，
0: 大开眼界了哈。
1: 在这银行办结婚登记，是不是结了婚之后这个钱就
0: 直接存他们家是吧？
1: 不是，这个钱它就源源不断的就来了，毕竟这是银行里面结的婚嘛。
0: 哎呦天哪，
1: 是是
0: 那
1: 讨了个好彩头啊。
0: 哎呀，感觉结早了哈哈。
1: 哎呀，
0: 这去银行里面结婚，感觉、
1: 我竟无言以对，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接你这话。
0: 这兆头比较好啊，感觉哈。
1: 对啊，很多网友看到新闻都觉得大开眼界了。全国首家开在银行网点里面的婚姻登记点，在天津那边正式启用了。
0: 这个点位是设立在邮储银行天津泗水道支行啊，反正就一家爱情主题银行里面。
1: 这个银行还有爱情主题？
0: 我的天哪，我感觉这太卷了啊！连银行都已经开始往这种方向发展了。
1: 催婚你看已经催到这份上了。
0: 然后名字叫做东海婚姻登记处啊，8月6号是正式揭牌，当天就有两对新人在那边领到了结婚证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肯定。

0: 也疑惑嘛，说银行也能发结婚证吗？这感觉不太正规啊啥的、哦、这里要澄清一下，不是银行工作人员办理婚姻业务，是民政局派驻工作人员驻点办公。结婚证呢由民政部门核发，法律效力跟普通的婚姻登记处完全都是一样的。
1: 然后这个试点点位呢只办理内地居民的我们的一个结婚登记啊、办公时间也是有限制的，不是说是每天能够办，就是每周三四上午9点到11点半法定节假日除外。那么新人在这里办完登记呢，还可以定制印有双人照片的一个专属银行卡。哎呦，
0: 这还挺好啊，
1: 这挺好的，很有纪念意义啊。发现银行呢也能够同步提供新婚家庭的金融规划咨询服务。办理流程据说比传统登记点更快一些，
0: 就听着就是刚结完婚肯定这个小家有点钱，然后刚好这银行里面可以给你规划规划。
1: 对对对，小家刚刚结完婚那肯定就是钱还是挺多，那以后肯定会更越来越多呀。
0: 这是财生财啊。其实呢把领证搬出传统民政局大厅呢这几年其实不是新鲜事儿了。自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落地之后，全国也是很多地方都解锁了不少浪漫的领证场景。像音乐节景区都可以办那个颁证仪式。我突然说到这音乐节，我想着这催婚的方式真的够有意思，为了提升这个结婚率啊。
1: 是啊，
0: 音乐节里面两人喝点小酒啊，头脑一热我就把这
1: 婚
0: 给结了。天哪，
1: 就把这个证给领了，
0: 怎么总归感觉有点不太正规啊。之前就宁波东海音乐节上面他就有十对新人伴着，你看摇滚音乐，这不就是多巴胺分泌的比较旺盛的时候，然后喝就有一些不是孩子就
1: 喝
0: 点
1: 小酒
0: 嘛，对吧，然后伴这种摇滚音乐，他们是然后挺浪漫的，就是在海边完成集体婚礼办证，仪式感是挺足的。反正
1: 对呀、就很多朋友头脑一热，哎，我先把婚给结了算了。
0: 是，
1: 就不光是领证场景花样变多，不少地方还拿出真金白银出台了一个婚育奖励政策，是吧。像广东佛山那边有一个村子啊，本村的新人结婚一次性奖励2500，生育再奖3000啊。当然不，我们生育的话不是国家也有一些什么奖励
0: 补贴啊，有
1: 那个除外再给你
0: 讲，他们是单独他们村子的人、
1: 对，咱们像杭州啊、宁波啊、义乌啊，又在我们附近啊，也陆续给登记结婚的新人发放了这个结婚消费券。比方说我们结婚，那我们肯定要买什么电器啊，买这个买那个的，是不是？你买房子啊，或者买车子啊什么之类的。那消费券也发放下来了，杭州、宁波、义乌都有，就减轻婚恋消费的一个负担嘛。
0: 哎呀，就感觉这确实现在这个福利的待遇是政策是越来越好了。很多新鲜事物出现，大家当然这个观点是两极分化的，一部分网友觉得挺浪漫的，多了网红打卡点，不用专门跑政务大厅，一站式可以办理完这个登记和金融相关的业务，体验感也挺好，也挺新颖的。还有一些网友就调侃啊，说以后到银行是存钱还是领证啊。
1: 哎呀，也有不少网友就提出了顾虑。首先啊，这个试点开放时间比较短，业务单一，只办结婚离婚补证都是不受理的，还要预约啊，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实际便民效果是有限的。
0: 对，
1: 大家更担心的是政务服务和商业网点放在一起怎么来把握这个边界呢。会不会就在领证过程当中穿插理财办卡，这个营销推销会不会有，就很多新人其实到银行那边去办理结婚登记，他们可能会有这种顾虑啊。就会不会给我推销什么东西，比方说哎，马上要结婚了，哎，我到时候这个彩礼钱啊或者是这个什么钱啊，对不对，他会不会说我一定要存在你们这家银行。会不会，那他们我觉得银行当初的时候想推出这个业务肯定有很大的一部分的一个原因，我自己猜的，
0: 想拉存款啊。
1: 对啊，就是可能，但人家现在好像也不想让你存多少钱了。
0: 我突然也想，关键现在人家也不想让你存钱啊。
1: 对啊，现在存钱他们都已经有那个限额的、是吧，
0: 利率也很低、
1: 利率也不高，是不是，就是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那我就想不通了。就是这种的话，他很多朋友又会觉得冲淡婚姻登记本身的一个庄重感了。
0: 就是怎么说，创新还是值得鼓励啊，但是便民呢可能是真正的一个出发点，把婚姻登记延伸到更多场景，觉得会满足年轻人想要的仪式感的需求是好事啊。同时呢也要守住政务服务的底线，不能说是单纯的一个流量噱头吧。
1: 所以我们今天也互动问问大家，假如说有 有机会你愿意去银行啊、音乐节啊、景区啊这样的一些特色点位去领证吗？
0: 对，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1: 聊一聊。假如有这种机会啊，假如说你没有结过婚或者啊，也可以，反正前面有一个假如嘛啊。
0: 嗯，
1: 我先来说。

0: 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整体的氛围可能还是跟婚姻登记处会有所区别，
1: 就太商业化了。
0: 像我们现在，对马路马路说，我们现在不是就西施故里嘛，就是那个里面，其实对于很多的新人来说，真的就跟原来是完全不一样了。就它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装饰啊，然后包括它整一个氛围也是古色古香的，很有就是很非常有仪式感啊。我觉得这就够了。包括刚刚不是说的就是便民啊，我觉得需要结婚的也不会说是因为今天我这个结婚登记处比较远我不去登记了，然后也不会说我今天不结婚因为哦刚好我去办银行业务的时候旁边有个登记点我就给他登记了是吧。
1: 对呀、啊，要
0: 不
1: 就
0: 不至于。
1: 对，反正就是时间管理大师嘛、哎、平时也抽不出时间来，今天哎刚好要去银行办业务，
0: 这本就是方便一点、啊
1: 哎、要不今天好吧把这个证给领
0: 了。证领了，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像特别像音乐节这种景区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就我们这边不就是在景区这样子吗？
0: 我
1: 西施故里就是景区、
0: 啊、对对对。然后还有可能会有比如说我想象一下啊，如果说像海南那边像天涯海角这种就是特色的一个景点，他这种景区是我愿意去领证的，
1: 很有意义啊。
0: 对，很有意义，
1: 就是天涯海角。
0: 对，还有就是比如说像那种什么山，就老君山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山，就是三山五岳这种的话，我觉得还挺有意义，两个人爬到山顶然后再去把这个证领了，
1: 好不容易
0: 有
1: 爬到了山顶，
0: 然后对，然后领个证嘛，就说这个能一起爬山就领个证也是可以。如果你说连这个山都爬不上去，那也就算了哈，
1: 证也别领了
0: 啊。对，对，所以就是像这种景点是带有特色的，或者说它有那种浪漫的含义的，那倒还是不错的。但你要说是在音乐节，我不太认可啊。
1: 你就觉得就怕是头脑一热的，
0: 我就觉得这个
1: 你是一定要在很理智的情况之下要把这个证给领了。
0: 哎呀，对，你
1: 不理智。不行，
0: 就是一个上头，你说这个去领个证啊，我觉得这个有点就像之前不是大家都在讨论说现在领证不需就异地就可以这样领证了，然后也不需要什么户口本这些结婚证。
1: 哦，现在户口本
0: 不用
1: 那个都不用了，
0: 只需要身份证就可以了。你比如说我们是诸暨的朋友，你去外地哪个省份，你只要带了都可以领证。我觉得这样会不会稍微丧失了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结婚登记的一个
1: 严肃性。
0: 对对对，还是挺严肃，不能说就光纯为了你说你哎呀年轻人现在不结婚去为了让他们头脑发热的时候更好把这证领了，我觉得也不太合适啊。
1: 嗯，就是这个终身大事我们还是要慎重的。以前的时候不是电视剧里面经常会有哎呦把这个什么
0: 户口本偷
1: 出来
0: 是吧，
1: 怎么样就结个婚。
0: 对，
1: 现在的话你看直接身份证，那身份证肯定在
0: 自己
1: 手头的，
0: 自己保管。对对对，
1: 你要结婚就算爸妈不同意这个人啊、也拦不住了。
0: 对，
1: 反正证都领了，能咋地呢。
0: 所以太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吧。
1: 灰太狼他说领证这么随便的吗，他也觉得是啊。就大家怎么看呢，或者说你换成是你，原来我是那么随便吗，难道我是觉得去银行啊或者哪里领啊，我也没有，
0: 我不觉得银行随便，我只是觉得就是像音乐节，
1: 音乐节有点随便。
0: 我不是说随便啊，可能有些也是就是爱情，因为爱情结婚的。我只不过觉得这样的一些场所，它容易什么呢？就容易冲动。你去银行肯定不会冲动的呀，就是像音乐，特别是音乐节，就比较嘈杂的这种氛围，然后
1: 就上头了，
0: 上头啊，就怕这种上头、啊
1: 哎。是的，本来可能还要再考虑一下，
0: 对啊，
1: 然后人家突然之间给你求婚了，
0: 天
1: 哪，
0: 然后
1: 答应了，
0: 旁边人一起，关键什么，还是在晚上很多音乐节，
1: 对啊、然后答应了之后呢，本来可能第二天我还可以反悔一下，结果领证的那个什么
0: 证已经在手上了，
1: 搬在就是什么来那个应该叫什么来着？婚姻登记处都已经搬到了你旁边了。
0: 哎呀，天哪，这直接没有
1: 这样子的一些地方，像银行啊或者景点啊，刚才说到了这个音乐节啊，包括这些啊，其他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地方，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更加奇葩的一些地方呢？去领这个结婚证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看你怎么看，或者换成是你的话，你会在这些场所领吗？还是说我必须要去婚姻登记处领？
2: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

0: 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交通事故发生后，车辆受损，维修势在必行，但如果车主没有经过保险公司定损就擅自把车拖去修理，保险公司需不需要承担全部维修费用？2023年7月，赵先生驾驶车辆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车辆不同程度受损，他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但因为担心定损和维修时间过长，赵先生并没有等候，而是自行将车辆拖往维修厂并进行损失鉴定，随后要求保险公司支付全部维修费用。然而保险公司认为赵先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报案定损程序，拒绝赔付全部费用。2024年3月，赵先生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支付维修费用和500元施救费用。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某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事故发生后，赵某虽然及时报案，但在未经保险公司定损的情况下，单方将车辆拖走并维修，且没有提供确凿的维修付款凭证，因此法院不支持其主张的全部维修费用。根据保险公司申请，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评估，最终确认合理的维修费用为1930元。除了维修费，关于赵某主张的500元施救费，要遵循合理必要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7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损失所支付的必要合理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这笔费用另行计算，不计入维修赔偿金额。本案中，赵某主张的施救费500元有发票凭证，且与事故有直接关联，因此法院予以支持。合理必要原则具体指施救就近，避免舍近求远，增加不必要的施救成本；维修适度，能修的尽量修复，确实无法修复的再更换，避免过度维修。关键一步是要及时报案沟通，受损方在施救和维修前务必通知保险公司报案，尽量就施救方式、维修地点和维修方案达成一致意见，这是最大限度保障自身权益、争取全额赔偿的关键，否则擅自处理很可能导致费用被打折。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赔付维修费1930元和施救费500元，驳回赵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案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在跟大家聊，就是关于就是婚姻登记处啊，在是天津那边啊，有一家银行里面是登记，然后也说到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地方就是都有这样的一个驻点服务了哈。
3: 对，就比方说那个音乐节啊，人家婚姻登记处也搬来了啊。
2: 对，
3: 以前的话可能就单纯的提跟大家就是那个叫什么求个婚或者什么的，
2: 嗯嗯，
3: 然后这边求完婚之后，比方说你们要登记，哎呀也可以登记掉了，
2: 直接就是上直接是。 上啊。
3: 然后呢，就银行也是，哎，今天我这边办业务，看着，哎，要不两个人都来了，这边登记掉吧。
2: 嗯，
3: 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比较小。
2: 对，
3: 一般情况下，应该不是说是两个人去银行办业务。

0: 的时候就这么草率的把这个婚给结了吧？
1: 肯定
0: 不大会这样，
1: 肯定是想着去那儿办，就是结婚登记啊。
0: 嗯，
1: 看到小轩轩也说银行里面办理还蛮好的啊。
0: 嗯，对，他觉得银行里面办理也是蛮好的，我觉得也可以。
1: 嗯，
0: 银行里面办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总觉得，也不知道是哪里好，反正我就觉得好，
1: 就觉得挺好的哈，就是也没问题吧，就是啊，
0: 嗯、
1: 也可以的啊、
0: 哦。对，
1: 嗯，看到刚刚是九天揽月啊，这倒挺好的啊，这还不错，下次来我们融媒体领证啊。
0: 哎，这个可以，
1: 可发展一个拓展一个业务啊。
0: 嗯，
1: 不过当然也是人家到我们这儿住点，但是换句话说，我们融媒体离西式故里确实也蛮近的哈、啊。
0: 对，就是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一些选择。
1: 嗯，
0: 哎，比方说到这边来一个就是婚姻登记住的一个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也可以。
1: 对，
0: 或者说比方说我们这边不是有这种什么婚，这个叫什么相亲的，类似于这样子的一种、业务，能这样子说吗？业务这个词是合适吗？
1: 对，
0: 就是有类似于这样子的个业务之后呢，然后比方说撮合成功的，
1: 哎呀，还挺有意义的，
0: 挺有意义的，一条龙服务。
1: 以后把大家的征婚信息发在报纸上，
0: 当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也可以给你们撮合一下、啊。
1: 开始已经开始从，哎，我发现今天就非常的有连贯性，从我们4点多开始说那颗痣之后啊，这个业务就已经发展到这儿了，
0: 发展到了直接就办理结婚登记了啊。
1: 对对对。
0: 那灰太狼他说，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子，可能是让年轻人多结婚生子，所以才把这个领结婚证的这个程序啊给简化了。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是这么想的，是吧？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能够过于简化。
1: 嗯，对，
0: 你因为你结的容易嘛，他离的也容易啊。
1: 是的，就是你没考虑清楚之后，你后面发现的问题一旦多，你然后现在我觉得可能大家也没有这么好脾气，忍不了啊，
0: 忍不了，
1: 说离就离了啊，这是对，确实啊，就也包容不了这么多东西了，还觉得谁家孩子还不是个宝呢，是吧？哈，两个宝凑到一块儿之后啊，就是活宝、啊，
0: 都是暴脾气。
1: 哎呀，你之所以就是也不能太简化了。
0: 嗯，对，就这方面的话，其实什么呢？就每个人可能会有每个人的一个观点，你也可以发送微信过来说一下你的观点啊。
1: 对，
0: 随缘他也说了，他说他们是早上登记。跟她老公应该是早上去登记结婚了，是吧？
1: 嗯，
0: 下午呢提车
1: 啊，
0: 车的手续是提前办好，
1: 刚好可能是提车那天凑上这一天了。
0: 他们可能是挑过日子，觉得今天是个好日子
1: 啊、哦，
0: 然后我就登记，又是登记又是提，你们这个属于是双喜临门了，等于说
1: 那确实是啊，
0: 就肯定也是有这种意义在那儿的啊。
1: 嗯，
0: 有些要有很多朋友，不仅是比方说我们办婚礼那一天，我们挑个好日子，
1: 嗯，
0: 我登记结婚的那一天，他也会挑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或者是挑一个。嗯，好日子，
1: 对，就是都挑一挑感觉、啊、
0: 对，其实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注重这种仪式感的，其实这种也是一种仪式感嘛。
1: 嗯，就是大家就是心里面还是对，等于说是对未来的日子还是非常期待的，所以说总想从一个好的日子开始啊。
0: 对，
1: 嗯，刚刚看到耳朵染说这还有一个小时下班啊，那你跟我们俩同步还说我俩呀，没反应过来啊。哈，
0: 哦，他是在说我俩是吧？
1: 嗯，
0: 估计是，
1: 嗯，
0: 佳佳的，如果有机会，下次挑个好日子。哎呀，
1: 我觉得像你这样，你结婚那天一定是个好日子。
0: 嗯，
1: 对吧？
0: 那肯定必须的呀，
1: 肯定是好日子呀，这多舒服呀，这么好婆婆，这么好老公啊。
0: 嗯，这么好孩子，你看，
1: 哎，带孩子，你看一个接一个的。
0: 嗯，佳佳他说他们啊就述说起，第二天就去领证啊。
1: 哇，那你们行动派啊，
0: 那你们之前肯定就是谈的挺好了呀，是不是、
1: 哦、
0: 谈的挺好了，然后才会述说起就去领的呀。你要是之前的时候就谈的不好的，哪里会述说起，我第二天你也不会跟着他去啊。
1: 嗯，
0: 然后那天刚好是植树节，你看多少有纪念意义、啊。
1: 哦，怪不得你们这二胎，你看马上又出来了，
0: 就像种树一样。
1: 种树呀，对呀、啊，一天都是好日子、啊。
0: 哎，我发现突然之间，我想到了一句挺浪漫的一句话，马上今天已经7月初1了，马上就是7月初7了。
1: 嗯，
0: 就比方说你遇到了一个对的人。

0: 每天都是好日子呀。
1: 哎呀，这就是有一句歌词里面不就这么说的吗？
0: 那就是，
1: 遇到对的人，每天都是情人节啊。
0: 对呀、啊，你哪天去登记，哪天去结婚，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他也是觉得，就是肚子里那个时候，哎呦，你可真是宝宝都有了，那你还说啥呢？
1: 迟早的事儿啊。
0: 对呀、啊，所以都要领的，就心想着明天，哎，这个日子植树节，就立马的就去领了。
1: 嗯，哎，其实说起这，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就也没有挑说是领证的日子，也想不好说哪一天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我倒是也没说那么着急，就想说就婚礼办完之后也可以再去领嘛。
0: 嗯，
1: 就我老公说都已经说是结婚了，婚礼都办了还不领证，然后那天就把行程调，因为之前的行程都是定好的嘛。
0: 嗯，
1: 就行程调了一下，在结婚那一天上午就把这个证领了，还好近，
0: 哦、
1: 就所以说西式故里这边确实也挺近，挺方便的啊。
0: 嗯。就是其实之前的时候就是还没有想着我就是办婚礼这一天去领证，
1: 没有，也就提起可能一周左右的时间吧，想着那天去领了、嗯、反正那天也是挑过的好日子、
0: 那天肯定是绝对好日子。
1: 对，
2: 峡谷争锋，万峰竞耀，万峰新天地王者荣耀大赛战火熊熊燃起，无论你是国服大神还是峡谷黑马，带上你的战队来万峰新天地一战成名，万元奖金荣耀称号等你来赢，召唤师集合，准备团战，
3: 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4: 北京时间17:30，
2: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5: FM98.2 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6: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5: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7: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8: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7: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8: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7: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8: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0: 好啦，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刚刚逗比的说他们好像也没挑啥日子去领证啊，
1: 就想到了，哎，要不今天就领吧，就把这个证给领了。
0: 嗯，然后佳佳呢再说，下次我们这儿领证的话，你看刚好又有摄影师又有摄像师啊，
1: 嗯，
0: 免费用一下我们的这个福利 啊，
1: 这个你看真的是挺不错的啊。
0: 对，
1: 陈奇宝贝他是觉得银行里面领证也蛮好的，先买块金砖然后再领。哎呦，那金砖要是买不起，是个穷小子怎么办呢？
0: 那这怎么办呀？
1: 哎呀，那他可能都不敢去这个银行结婚啊。
0: 嗯，
1: 小轩轩他说，不是说以后就是结婚有补贴吗？那办好直接就是可以那个把钱给取了。哎呦天哪，
0: 你不能就存着吗？
1: 哎，直接把钱给取了，就是取了两个了，取了个新娘再取了钱。
0: 哎呀，非花不可了啊，这钱是啊。看到秋月在说今天见证绍兴王卫冕啊。
1: 嗯，今天晚上等一下啊，大家应该很多朋友可能还要去绍兴看球赛啊。
0: 对，
1: 我们如果不去绍兴的一些朋友呢，直接西视眼抖音号啊，西视眼 APP 上啊都是有这个直播的啊。
0: 嗯，
1: 守在电视机前也是可以的啊。
0: 对，看到秋月疯狂的要我们放这首歌放那首歌啊，这都说那得先听孙燕姿遇见才能遇到这么神奇的事儿，对吧？哎呀，你可真是他的好粉丝啊，
1: 说的也是挺有道理的，你别说。
0: 好啦，接下去的时间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这个跟钱包有关系的事儿啊。
1: 嗯，就是加加油啊，这个油是真的加油。
0: 嗯，
1: 就新一轮的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就在明天，也就是8月14号24点正式开启了。多家行业机构预测呢，测算呢，这一轮油价大概率会迎来下调。
0: 对，这一轮的话计价的周期是从7月31号的24时开始的，也是受到了中东地缘局势的一个反复波动影响嘛。国际原油从先跌后涨的一个走势，整体的原油均价环比是走低了。那么我们国内的原油变化率一直是处在负值区间，虽然说后期跌幅有所收窄，但机构判断大局就是说基本上已经定了是下调。
1: 嗯，就是也有机构给出了预测，本轮预计下调幅度大约是210元每吨，折合每升大概下调0.15元。普通的家用50升的一个油箱嘛，加满一箱油差不多可以省下7-8块钱吧啊，也是个差不多可以吃一只小龙了，对不对？
0: 嗯，
1: 这里要说明一下，只是机构预测啊，最终价格还是以国家发改委官方公布的为准。
0: 嗯，也简单的给大家科普一下咱们国内油价的一个调价规则啊。按照10个工作日国际原油加权就是均价对比来算呢，如果折算下来每一吨调价金额是不足50块钱，油价就不做调整，差额累积到下一轮。并不是说国内油价一变国内马上就国际油价一变国内马上就跟着变动，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1: 嗯，回顾一下今年的话，国内成品油已经是完成了15轮的调整了，10涨4跌1搁浅。如果这一轮下调落地，那么全年调价格局就更新为10涨5跌1搁浅。对比去年年底，现在汽柴油每吨还是高出了1500元以上啊。
0: 对，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如果说油箱的余量还是比较充足的，那么可以等到明天半夜0点之后再去加油，就周末去加一下就行了啊。油箱如果说已经是见底了，那也不用说特地的硬扛，毕竟单箱省下的一个金额不算很多，也没有必要为了你说几块钱去冒险跑个空油箱，那到时候得不偿失了啊。
1: 对，国际地缘消息变数还是很大的，就后续油价依旧会存在一个震荡。当然了，我们节目当中也会在调价落地之后啊，第一时间同步本地最新的油价，方便大家出行参考了。
0: 嗯，可能每个人加油的习惯也不太一样，有些朋友可能加个200-300，有些朋友可能就是习惯性的就加满啊。
1: 嗯，我还是习惯性的喜欢加满，
0: 哦，
1: 省得一趟一趟的跑那个加油站多麻烦。
0: 如果每天反正如果经常要开的话，其实加满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嗯，好吧，咱们再来看一下看啊。嗯，这位朋友还在跟我说去油去渍是不是这个事情啊？
0: 哦，这是你怎么感觉人家都是十几秒就最多几十秒的一个这差就应该说延时吧，感觉他有一个多小时，
1: 他刚才可能一直在开车或者不方便，现在就是到了是不是？就是直接的也是谢谢你啊，谢谢你就是让我去买这个喷雾是吧？
0: 嗯，
1: 你在家里面去油去渍，我不敢呢。
0: 这胆子真的有点太大了。
1: 那我真的是不敢。

0: 雨冲弹簧好久没见了。
1: 是的是的，
2: 他还直接在我们诸暨之身上留言了。
0: 你看还在我们的原来的平台，你挪挪步啊，挪挪步。现在我们在新的平台，我们当然也是收到你的消息了，但是在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呢，你也可以看到其他的听友跟我们的留言啊。
2: 看到豆彼得，他说看他这油能不能撑到下条啊，打开来看一下
0: 看看啊。
2: 这是多少、
0: 那应该能够，不是，那要看你每天跑多少路啊。
2: 对，你如果不跑远路的话，那也没问题。没有问题，上下班完全没有问题啊。
0: 你要是就是一天要跑个这个几百公里的，那肯定是撑不住了。
2: 言二他说让我也抢一份电影券，还缺一张啊。我看了一下，我们
0: 还有一份啊，
2: 还可以再来抢一下。所以你抓紧时间啊，
0: 这会儿在不在呀、大家在的吧，反正发了
2: 发了发了
0: 不管了哈。
2: 看一下看，
0: 还是一个宝箱，
2: 有没有种出来。日照江河，
0: 日照江河最近接连种了好几份啊。
2: 对呀、它中奖概率还是蛮高的，
0: 可以请我们的请你的好朋友去一起去看电影了啊。看到刚刚是哪一位朋友啊，是郝云说感觉每次秋月来就唯一一件事儿就收音机里点歌，都不会在这儿好好聊天的。你好严格啊郝云啊。
2: 他你都已经惹到郝云了，我跟你说。
0: 是啊，哇，
2: 郝云的这个排骨啊，
0: 看着好鲜美啊。
2: 哎呦，确实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尤其是刚刚这会儿肚子有点饿的时候啊。
0: 对，看到十月问电影票还有吗？暂时没有了啊，
2: 暂时没有了，过几天还会有的。
0: 规律也不算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吧，就是我自己看了一下，大家都是一段一段时间中的，就这段时间哪几个朋友特别容易中奖，然后隔一段时间可能这几位朋友特别容易中奖啊。反正大家都轮着来嘛。
2: 我们下次这个中奖，我要觉得就是什么，就经常在陪伴我们的一些朋友，我们直接的就给他们几份药，
0: 直接放那个，直接发给他们啊。
2: 对，这样子的话，我是觉得他们平时的时候不是也一直在蹲守吗？有很多朋友是这样子的，我们有奖品了，他就整天来跟我们聊天啊什么，或者是进来抢奖品。然后平时的时候要是没有奖品啊，他就根本就是融媒直播间，对啊，来都不来的，
0: 太过分了啊！
2: 就是冲着奖品来的，
0: 就不是冲着我俩来，我俩就得你们冲着我俩来啊！
2: 这实在是太直接了，
0: 好好吃，确实很好吃，看着就很好吃啊，很有道理啊，就佳佳心想这下我有了，哈哈，抢不到也跑不了了，哈哈。不过我确实觉得就我们平台上面真的有好多朋友还是比较怎么说，比较感人的吧，就一直都会陪伴着我们啊，
2: 比较是比较感人，
0: 这确实还挺感人的。像就郝运呀、佳佳呀、豆彼得，包括言儿，我觉得这些朋友都是我们有空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的。就不说每天陪伴吧，但至少感受得到你们有空就来了。看到郝运说不，我是冲着你们来的，抢到反正也是送人了。
2: 感受到了，感受到你确实是沉浸式的来互动啊。

0: 城市如同一部永不停歇的大片，每天都在上演着精彩纷呈的剧情。
1: 此刻让我们一同打开城市，记录下城市的喜怒哀乐，描绘它的五彩斑斓，去发现它更多的故事。
2: 打开城市。
3: 好啦，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对对对，看得到啊，小萱萱就有也经常来的，这样在上车后应该这样子在的。佳佳也是，没啥事儿都陪伴你，有事儿有时候都来看我们一眼啊。
4: 对对对啊，还有耳朵软也要说一下，
3: 耳朵软虽然追不到家。
4: 对啊，我看到他因为火急火燎的进来了。
3: 哎呀。耳朵人确实每天基本上也都报道的，但是确实就中不了这奖啊，就给你出的福利政策了这回事、啊、就给你像你这样的朋友的一些福利政策啊。
4: 嗯，再来说一下，你看现在今天8月13号，这个暑假余额确实越来越少了。
3: 嗯，
4: 然后不少家长呢开始操心新学期了。最近啊，家长圈一条消息传得沸沸扬扬的，说是杭州

0: 中小学休假可以直接连休13天。
1: 嗯，
0: 很多家庭已经早早的在规划长途出游了。然后这个消息到底是不是实锤呢？
1: 就是我们浙江不是从去年开始就有中小学的一个春秋假嘛？
0: 嗯，全省推行了。
1: 对对对，
0: 嗯，
1: 秋假是每地3天，然后可以自主选择各地，
0: 嗯，
1: 要么就是国庆9月底衔接到要么就是9月底衔接到国庆，要么就安排在11月中下旬搭配周末休息。
0: 嗯，
1: 像宁波舟山那边是已经是正式公布了2026年的秋假效力了，但是杭州呢也没有说发布正式的一个通知，我们诸暨其实目前也没有发布啊。
0: 嗯，
1: 网传的所谓13天只是一个理论推演，不等于说是最终官方的一个结果了。
0: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已经官宣的几个城市吧。像宁波秋假是11月25号到27号，一共是3天。舟山秋假是定在11月18号到20号。温州是框架性的一个通知，秋假具体时间呢交给了各个县市区，你们自己定吧。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宁波舟山就放在11月中下旬嘛，跟周末拼成一个小长假，
1: 嗯，
0: 等于说是5天的样子。
1: 对，那么网传的具体这个13天怎么算出来的，给大家捋一捋。
0: 嗯，
1: 按照往年那个惯例，就像杭州的话，秋假习惯是放在国庆之前的。如果说今年继续沿用老方案，9月27号、25号到27号中秋放假，紧接着就是9月28号到30号放3天秋假，再加上国庆假期，日历上算一下，理论上是最多确实是能够凑出13天的空档啊。
0: 嗯，
1: 青少年活动中心的秋季课程预排呢，也是按照这个时间来排课的，但是这只是机构的预排，不等同于教育局正式的文件。
0: 哎，这点特别重要，就是很多的一些自媒体直接把这个推演的可能性包装成了已经确定的一个放假通知。
1: 是的，
0: 然后很多家长就信以为真了，又提前把这个机票酒店都订起来了。
1: 嗯，
0: 这边要划一下重点啊，就是杭州各区的一个教育局正式效力还没有对外发布，一切还是要以官方发布为准，不要被网传消息带节奏。咱们诸暨也一样，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会想着，哎，是不是跟杭州那边差不多啊？然后很多家长可能也会在打听啊，我们秋假大概什么时候啊？都还在暑假里面呢，这么快就想着在秋假了。
1: 对，跟大家科普一下啊，
0: 嗯，
1: 这个我们浙江的春放呢，
0: 对啊，节目当中肯定是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消息。
1: 对，
0: 我们也来做一个小互动吧啊，如果秋假给你选择，你更希望秋假放在国庆前凑长假呢，还是11月份错峰放假呢？节目中来发送微信过来聊一下你的看法吧。
1: 嗯，看到哎呀呀呀呀，他说那我每天都来，但是都潜水啊。
0: 哦，
1: 也有我们很多潜水的朋友啊。
0: 嗯，
1: 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天。每天陪跑的话，铁粉的我是没份儿了，最近来的少了不少，你也知道来的少了不少啊。哈哈。看到是小谷说刚打开抖音就是殡葬服务啊。昨天可能你打过这个，跟我们聊过这个事儿
0: 之后，
1: 对，然后打过这个字儿啊，大数据直接把你抓住了，哈哈，只要你不害怕没什么问题啊。
0: 嗯，
2: 别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大家喊疼的声音都差不多，我们喊哎呦，英语国家呢喊 ouch。 哎，这个背后其实藏着一种神奇的身体本能。新加坡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你啊把手放进冰水里面，能喊出声的人比不喊的人多忍受3分半钟的疼痛。为什么？因为发声时相关肌肉的运动会干扰疼痛信号的传导，而哎呦这种发音呢，舌头平放，嘴巴张开，动用的肌肉少，音量却大，是疼痛时最省力最高效的一种呼喊方式。所以啊，下次不小心磕到碰到，放心喊出来吧，这不是软弱，而是身体在帮你止痛呢。

0: 说生命是一段热烈的旅行，那成年人的世界为何要那样小心？有人不相信爱情，有人在怀疑自己，为了生活加快脚步，顾不上路边的风景。身在远方的你，是否会怀念过去？一个人的夜里就没有乱了思绪，我多想拥抱。
1: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平台啊。豆彼得也说了，你还真别说，刚打开给他也推了。4月4号，昨天我们聊到那个小伙啊，高考444分选了殡葬服务行业的这个新闻、
2: 就不只是小谷啊，
1: 嗯，
2: 就
1: 对，
2: 有好几位朋友收到这个了，是吧？
1: 是，还好我俩说的早啊，先把这事儿跟大家聊了啊。小轩说开鱼了，可以去舟山吃海鲜了。
2: 哎呀，突然之间想吃梭子蟹了。
1: 哎呀，确实、啊，
2: 梭子蟹怎么吃最很好吃？明天告诉大家啊。
1: 哎呀，卖个关子，今天先不聊这个事儿了啊。
2: 嗯，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各位说再见了，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2: 好了，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友大家好，九八二主播说又和您见面了。这期节目啊，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诸暨名人清廉小故事。先来说何文龙。1946年，何文龙任驻扎华丰煤矿部队材料科长，寒冬时节衣着单薄，却绝不擅自取用，为己谋利。担任诸暨县主要领导职务后，常教育亲属听共产党的话，按政策办事，不要以为我当了父母官，你们就可以坐靠山当跳板。1964年，带队下乡灭罗，挽宿地铺，并勉众人工作中稍有特殊，群众就会避而远之。再来说周芝山。周芝山一生艰苦奋斗，常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鞋袜，历来重视纠治不正之风。任职杭州市人大期间，曾据反映亲自丈量市领导住房面积，到高级饭店明察暗访，并如实呈报情况。离休后，周芝山热心家乡脱贫事业，与11位老同志凑钱创办上海大江公司诸暨代办处，推广苗鸡养殖，并定下规矩，不分红分利，盈利全部用于公益事业。下面介绍的是梁焕木。歌声、叹声、赞扬声，听要小心，家事、库事、社会事，恭维大事，这是梁焕木一生写照。他凭借萝卜汤加扁担的精神和三担挑千斤之力，带领人民兴建征天水库。60年代，一些人想找关系进库区，梁焕木一一拒绝。80年代，单位购置一辆轿车，梁焕木责令退掉后说，丢掉艰苦奋斗的精神，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的。最后来说沈树根。沈树根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曾被中央军委志愿军司令部授予一级战斗英雄、旧封阻击英雄荣誉称号，获金日成亲自颁发的国际勋章。转业后，他绝口不提荣誉，埋头工作，业绩出色。当单位领导同事得知其光辉事迹后，沈树根却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要从头越。好了，今天的名人清廉小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峡谷之外，舞台已备，万峰新天地空色大赛全场招募，8月14号到16号，万峰新天地西楼1楼。无论你是资深空色还是热爱二次元的新手，造型完整即可免费报名参赛，现场打卡发自媒体，有机会赢万峰消费券，穿上战袍，站上 C 位，来万峰新天地做峡谷之外最耀眼的主角。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进富在检查指导征兵工作时强调，严格把关保质量，优中选优送精兵，努力为国防建设贡献更多诸暨力量。市政府召开第63次常务会议，从滞销到抢手货，遥香葡萄串起致富路。诸暨来袭非遗活动暑期特辑火热开展。社会新闻：男子玩漂流身体不适，民警紧急疏通救援通道。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央行155改革发展规划印发，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融媒体记者陈晓栋报道，日前市委书记金进富来到市征兵体检站实地检查指导征兵工作。市委常委人武部部长邓仁宇、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炬、市人武部政委卢江参加。体检现场应征青年排列整齐，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正在有序进行项目检查。金进富走进各体检科室，详细询问征兵人数、健康合格率、体检工作进展等情况，对医务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叮嘱他们严守工作规范，坚持公平公正，从严从实做好征兵体检各项工作，确保兵员质量过关。金进富还与应征青年亲切交流，询问他们的年龄、学历、参军意愿等，对他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踊跃参军报国的精神和热情表示赞赏，祝愿他们顺利通过体检，实现投身军营、为国戍边的梦想，为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金进富在检查中强调，征兵工作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础工程和关键环节，要重抓兵员质量，规范操作流程，精准筛查把关，认真抓好征兵各项任务，确保把更多身体素质过硬、思想作风优良的优质兵员送入部队。要重抓阳光征兵，强化纪律意识，严格落实征兵工作相关规定，坚决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切实筑牢廉洁征兵防线。要重抓宣传引导，多形式多渠道做好政策解读和动员工作，在全社会营造从军尚武、参军光荣的浓厚氛围，有效激发广大适龄青年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热情。据了解，自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开展以来，全市适龄青年积极响应号召，共有2500余人应征报名，其中参加出合出检2200余人，通过出合出检参加试战体检1000余人，报名人数和出检通过人数较上半年均有大幅提升。试战体检于8月4号开始，至8月20号结束。
0: 融媒体记者陈晓栋报道。昨天上午，市政府召开第63次常务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昆仑主持，市领导董海潮、殷国伟、陈文进、沈玉泉、骆杰、娄征三、于凌军参加，市政协副主席张凯歌列席会议。会议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会议强调，要强化早期预警，确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时发现、及时报告，要完善应急准备，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要广泛开展宣传，织密基层公共卫生防护网。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布诸暨市人民政府及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结果的通知。会议强调，要规范制定程序，加强动态管理，不断提高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水平。会议审议了诸暨市篮球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奥量的巨峰葡萄挂满枝头，来自杭州的游客正体验着采摘乐趣，当天就售出葡萄3万斤，这是当地村干部为农户们闯出的一条甜蜜消息。

0: 路，姚乡镇江峰村妇女主任骆美。
1: 然后每户农户的话，所以说我们就是年轻的村干部是结合一下那种旅行社啊、旅游团队什么的啊，就是来这边
0: 种植，却苦无销路，看着成熟葡萄滞销烂在地里，十分发愁。为了解决葡萄封产不丰收的难题，骆美
1: 当时的话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嘛，想拓宽一下销路，然后把农户滞销的，就是销路不太好的，有些农户就是光会种不会卖啊，然后就是想着，然后跟那个旅行队嘛，就是无意之中他们在来这边采摘的，就是说沟通了一下，然后慢慢的熟悉起来的，就是建立起这层关系的。
0: 常态化的团队采摘游，切实化解农户销售难题，让葡萄种植户吃下定心丸。姚江镇江峰村葡萄种植户孙秋芳：
2: 以前自己买都要临走去买的，很困难的。现在村干部带领下，经过协助，小路一点点拓宽了。这样我们就不用太辛苦了。然后种葡萄的信心也更足了。
0: 销路有保障，就业有支撑。当地规模化家庭农场带动了村民就业增收。位于姚江镇紫草屋村的阿群家庭农场种植葡萄50多亩，依靠标准化种植技术，减少病虫害，果品品质及产量较为稳定。是阿群家庭农场负责人寿怒涛：
3: 像我这边50亩的规模，一般平均4000斤的话，有20万斤葡萄，产值嘛，一般是100多万。
0: 在葡萄采摘管护期间，农场常年吸纳20余名本地村民参与修枝、蔬果、分拣等工作，是阿群家庭农场负责人寿怒涛：
3: 一般的话，我们招收附近20多个村民，摘摘心、打打籽、修修果，摘摘那个烂掉的葡萄，这样一边的这样操作的。他们也有15000到20000块，钱的收入，是。
0: 据了解，姚江镇葡萄种植面积超6000亩，年产量预计达500万斤，总产值突破8000万元。下一步，姚江镇将持续深化农旅融合模式，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发挥规模化家庭农场带动就业作用，以特色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4: 近日，2026诸暨来袭非遗活动暑期特辑在市博物馆拉开帷幕。传统布艺火烙画葫芦，市民在非遗传承人的悉心指导下动手创作，沉浸式感受本土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崇广亮报道。
0: 上午9点半，探秘铜山烧课程如期开讲，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沈母琴现场授课，手把手指导大家制作酒曲。活动现场，学员认真学习，动手尝试，在实践中读懂铜山烧背后的非遗故事。小朋友詹哲豪：
5: 以前我看着爷爷喝酒，今天我是第一次做酒曲，我了解了传统文化意义。
0: 据了解，本次2026诸暨来袭非遗暑期特辑将陆续推出传统戏剧、传统技艺、民间文学等门类共20场特色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多元，既有诸暨西路乱弹戏曲体验、西施传说故事分享，也包含荷花团扇剪纸、下部书签、宋锦饰品制作、传统布艺、火烙画葫芦等手工体验项目。每场活动都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专业老师现场教学，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体验的模式，打造沉浸式非遗课堂。市博物馆非遗管理部孟敏：
6: 我们坚持推动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那么通过传承人面对面的教学和沉浸式的体验的形式呢，让我们的非遗可感可知、可学可玩，在市民的心中播撒传承的种子，那也为本土非遗保护传承奠定了基础，注入青春活力。
4: 近日，一名游客在我市漂流景区游玩时，因腰椎旧疾复发，身体不适，武谢派出所紧急疏通道路，引导急救车辆为伤者开辟救援通道。

0: 道，目前该游客经医院救治已无大碍。请听融媒体记者蓝梦瑶报道。
1: 该游客在体验漂流项目时，皮划艇冲下落差较大的河道，瞬间的剧烈颠簸触发了他的腰椎旧疾。同行人员见状，立刻拨打报警电话求助。五谢派出所民警倪书阳。
2: 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那个伤者啊，他是脸色铁青，然后两唇发白，当时好像意识都已经有点模糊了。那一开始呢，我们也是想会不会是中暑，因为当天天气比较热，但是家属在边上呢，那么又了解到他是一个腰椎啊本来就受伤的，当时呢他又自己又说两个手啊很痛，那我们第一时间呢想到肯定那就是腰椎方面的问题了。
1: 事发的漂流地点地处山间，仅一条狭窄的单车道小路，沿途游客停放的车辆进一步挤占了通行空间，加上急救人员不熟悉山间路线，一度无法准确定位事发点位，救援一时受阻。民警一边安排专人在山脚路口接应120进山，一边沿路疏导违停车辆，为救护车清空上山通道。五谢派出所民警倪书阳。
2: 家属当时看到110已经到场，但120还没有到场，当时家属其实心态也有点着急了啊。那么我们现场的也配合他们景区啊，尽快将这些皮划艇呢都清理掉啊，为患者呢打开一条生命通道啊。然后担架进来之后呢，我们大概在10分钟之内就把伤者呢转运上车，然后送往医院了。
1: 警方提醒，下级参与漂流等户外运动需量力而行，有心脏病、高血压、腰椎旧疾或体质较弱的人群应谨慎选择刺激性项目，游玩中若出现头晕、肢体不适，需立即停止活动并及时求助。
0: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第一批国家科技型中小企

0: 报道，日前，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起草或参与起草的三项标准正式获批，涵盖汽车自动紧急制动、液压制动前总成及乘用车 3D 目标物要求等领域。作为行业龙头，万安科技持续深度参与标准制修订，聚焦线控制动、智能底盘等前沿赛道，为技术迭代与产业链协同升级提供统一框架。下一步，公司将在制动、电控转向、线控底盘、智能驾驶等领域加大研发，持续输出万安方案，助力中国汽车工业安全、智能、绿色发展。
1: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2: 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0: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敏，由音节诗林播音，感谢收听。
3: 田园耕耘披朝霞，
4: 乡愁深处有人家，
3: 乡里乡亲
4: 民生民情，
3: 田间地头话发展，
4: 村里村外奔共富。
3: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田园人家。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节目。近日，赵家镇孝德文化协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暨2025年度孝德特别奉献奖授牌先进表彰大会在潘村文化礼堂举行。活动回望协会十年发展历程，表彰年度孝德先进典型，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孝德文化，推动全镇孝德文化建设持续深化。请听报道。大会在温情的校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会议全面总结协会成立十年来在孝德文化推广、先进典型培育、基层实践落地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并现场为2025年度孝德特别奉献奖获得者、市级孝德模范、市级优秀会员等先进代表授牌表彰，以身边榜样引领孝德风尚，带动更多群众传承孝老爱心的传统美德，孝德特别奉献奖获得者落红。
6: 哪怕是小的事情，总感觉到对老人啊要敬重啊。赵家镇的孝德文化的这个成立啊，是对中华传统优秀品德文化的传承，是起一个引领的作用。
5: 据了解，历经十年发展，赵家镇孝德文化协会从成立之初的46名会员，逐步壮大到如今的1200余人，覆盖全镇13个行政村。孝德新风已悄然融入当地乡风民风，成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赵家镇孝德文化协会副会长宣国水：
7: 接下来我们准备更加重视孔家老人他们的健康、耳疾啊等各方面的工作。第二个概念，我们要最要走进爱心食堂啊，使老年朋友吃得快乐，吃得开心。最后，我们要把我们赵家镇的孝德文化做得更加发光发热。
5: 农技课堂。眼下我市单季晚稻全面进入拔节生长期，同时也是病虫害高发易发窗口期。 据市农技推广中心近期田间监测数据显示，褐飞虱、稻丛卷叶螟、二化螟及水稻纹枯。

0: 等病虫害集中发生，其中稻丛卷叶螟田间额量短期激增，重行至病虫害。近日，饶江镇东江村900多亩连片单季晚稻种植基地，农技专家正穿梭在稻田内，细致排查病虫害发生情况，精准记录田间病虫基数、发病范围等关键数据。前期调查数据显示，今年稻丛卷叶螟发生情况与去年相比，呈现出额风出现时间早、额量大的特点。额风出现时间较去年提前一周左右，额量约是去年同期的 12.3 倍。今年褐飞虱发生同样呈现迁入早、田间占比高的特点，是农技推广中心指导员骆琴。
1: 我们8月3号这边进行了那个蚊枯病和枯心株的调查，蚊枯病发生情况还可以，就是枯心株从现场调查的情况就是数据有点偏高的，发病率是达到了10%多，株发病率达到了2%，就是已经达到了防治的指标。
0: 针对今年病虫害偏重发生、多虫多病叠加的不利态势，市农技推广中心提前研判、主动部署，实行每周巡查、动态监测、实时预警工作机制，组建专业植保技术服务小队，分片包干全市重点种植区域，常态化下沉田间机头，第一时间为农户送上专属防控方案与技术指导。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及时开展无人机农药喷施作业。是草湖江口粮食专业合作社社长王迪科。
2: 现在属于那个抢霜季啊，事情也比较多，比较忙。然后在那个虫药水上面嘛，稍微有一点就是跟不上节奏。然后幸好嘛，我们租借那个农技站啊，非常及时来我们地里那个查看那个病情啊、虫啊。然后我们就是很及时的把药水啊，那种防虫防病的药往地里面打下去了。
0: 病虫害防控贵在精准，重在及时。把握最佳防治窗口期是提升防控效果、减少农药用量的关键，是农技推广中心指导员雷硕。
3: 就是我们在田里取的这个枯心株，这个二化螟它是在根茎部的，就茎基部，然后我们就要播虫看一下它有没有虫。然后一般的时候呢，我们播到那个幼虫，它是120的时候是防治效果最好的时候，如果它再大的话，防治效果就没那么好了。那如果以后就是化蛹啊、化蝶的时候就没有效果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及时的，就是查一下这个二化螟的幼虫的，它是什么，就是低龄还是高龄的。我们只要一定要抓住这个低龄的这个防治时期，才能达到这个防治的效果。
0: 据了解，稻丛卷叶螟是危害水稻叶片的主要虫害，也是今年重点防控的核心对象。该虫害幼虫隐蔽性强，会卷曲包裹水稻叶片，藏匿其中啃食叶肉，破坏水稻光合作用体系，严重时会造成稻田减产甚至局部绝收，对晚稻产量威胁极大。市农技推广中心指导员雷硕。
3: 除了二化螟以外，我们这期主要的情报就是防治这个稻丛卷叶螟，就是这种它会有一种卷包的情况，就把这个叶子然后把它封起来，然后它里面就会有虫子，它会危害这个叶片嘛，它就是难以就是光合作用，这种情况肯定影响这个产量的。当下主要就是推荐农户呢，主要以防治稻丛卷叶螟为主，同时呢兼治稻飞虱还有蚊枯病。那稻丛卷叶螟我们就是在7月底调查的时候就发现它已经出现了那个田间赶蛾的蛾高峰，我们也是推荐在8月初左右就开始进行一个防治。稻丛卷叶螟我们主要推荐的药剂呢就是应虫为四氯虫酰胺等药剂，然后我们稻飞虱主要推荐的就是西定比亚酮还有三氟苯嘧啶这些药剂，如果天气好的话，就可以在早上或晚上就尽快防治了。下了雨，效果也不太好。
0: 下一步，市农技推广中心将持续加密田间监测频次，动态跟踪病虫害发生、发展及消退趋势，及时更新预警信息和防控技术方案，同时持续深化下沉服务，全覆盖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大力推广无人机统防统治等高效植保模式，指导农户科学开展后续田间管护，精准遏制病虫害扩散蔓延，最大限度降低虫害损失。健康与养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关灯躺平，侧身玩手机，在很多人眼中这只是放松的小习惯，却很少意识到黑暗环境下侧躺玩手机才是日常最隐

0: 闭最危险的用眼陋习。为什么侧躺更伤眼？双眼平视时，双眼调节集合功能同步协调，双眼肌肉受力均衡，但侧躺玩手机时，这套联动机制会被打乱。一、双眼视距不对称，调节负荷严重不均，贴近床铺的一只眼睛离屏幕更近，需要动用更多的调节力，另一只眼睛通常距离屏幕更远，调节负担更容易诱发视疲劳。二、长期处于黑暗环境，有可能会诱发急性闭角性青光眼，暗处瞳孔散大，虹膜挤压堵塞房角，房水无法正常流出，眼压迅速上升，典型的表现为眼痛、头痛、红视、视力骤降等。黑暗会加重视疲劳。第三点，黑暗环境下瞳孔自然散大，景深变浅，手机亮光和黑暗环境明暗反差极大，既带来强烈眩光，还会明显降低眼部对比敏感度，视网膜、视觉中枢被迫超负荷工作，视疲劳成倍加重。四、诱发顽固性干眼症。正常用眼时，人会通过规律眨眼来滋润眼球，稳定泪膜，而侧躺玩手机时，注意力高度集中，眨眼频率会大幅降低，长期如此容易出现眼干、异物感、畏光等不适，严重可发展为顽固性干眼症。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田园人家节目。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最近咱们的天还不太消停，受台风残余低压影响，今天开始一直到16号，咱们诸暨的天气都不太稳定，阵雨雷雨会时不时来串门，气温倒是不算太高，最高32到33度，最低是26到27度，但架不住湿度大呀，体感还是会有点闷热黏糊，大家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防晒防雨两不误。不过今天我要说的重点可不是带伞这么简单，请大家务必转告家里长辈和住在山边的亲友，雨停了不等于危险解除。虽然这两天看着天气还行，但是前期咱们诸暨是下了那么久的雨，山体的土壤早就喝饱了水，现在跟快吸满水的海绵一样，稍微有点动静就容易出事儿。地质灾害有滞后性，就算这会儿太阳出来了，山体里的水还在不停地往下渗，边坡、山脚、河道边的土层非常的不稳当。所以呢，这边郑重提醒大家三件事。第一点，这几天不要进山了，什么爬山、挖笋、走野路的，先放一放，更别去陡坡底下停车或者是逗留。第二点，住在山脚土坡边上的朋友，别光盯着天上看，要多留意脚下和旁边的山体，晚上睡觉也别睡太沉，万一听到岩石咔咔响，看到山上流下来的水突然变浑浊，或者感觉地面有轻微震动，赶紧跑，别犹豫，往两侧高地跑，别顺着沟谷跑。第三点，哪怕雨停了，也至少再保持警惕几天，安全无小事，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七夕的浪漫不止在情话里，也在心意里。万丰新天地七夕满额赠礼暖心开启，满777元赠网红小风扇，把充满爱意的风送给他；满1314元赠欧莱雅防晒，把阳光下的呵护留给最爱的人。8月14号到16号及19号，来万丰新天地，用一份好礼说一句我在乎你。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3: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4: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3: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6: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7: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8: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6: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

0: 吴英华。
1: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2: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7: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5: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8: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9: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世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1: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 五项世界第一。
12: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

0: 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0: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0压缩至一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5: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6: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5: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6: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5: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7: 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8: 台风影响区区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啊，这个裂掉了，
10: 是
9: 早熟的哈。
10: 早熟的。
11: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10: 水位一下子就涨到那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11: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9: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1: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2: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0: 这个摊成非常大。
1: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2: 还在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3: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目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蔡县的玉米基本处于这个抽蛹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蔡县的玉米基本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4: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峰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5: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6: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8: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7: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9: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回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7: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0: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11: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2: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3: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2: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

0: 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1: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5: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8: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9: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8: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0: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5: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

0: 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2: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

0: 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2: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十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3: 伊赫军的最终期限。
2: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3: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2: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清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解暑。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

0: 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1: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3: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2: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3: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2: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3: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4: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5: 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是十一峰的作品，叫做《借命而生》。这部小说从一桩1988年的盗窃案讲起，写了一个直抵人心的故事。两个越狱的嫌犯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也走上了追捕之路。稍后我们会请出十一峰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故事。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这个关于警察追捕逃犯的故事，我想影视剧或者文学作品当中有很多的这方面的描写啊，大家印象深刻的都有哪些？稍后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品味书香，今晚小马推荐给大家的这本书是十一峰的《借命而生》。我们首先请十一峰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6: 大家好，小马好。
5: 哎，一年多以前，石一峰曾经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啊，带来的那本书是《世间已无陈金芳》啊。当时媒体对石一峰的评价是新一代顽主啊，但是在我们今天介绍的这部《借命而生》这部小说当中，石一峰并没有延续他过去的那种风格。来，石一峰先给我们讲一讲关于这本书的这个创作的情况。
6: 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借命而生》这本小说呢，我觉得主要是首先是语言风格，就是叙述风格有了一定的改变。当然我们说这个叙述风格并不是说哪个更好哪个更不好，过去这样像写《世间已无陈金芳》的时候，它是这个北京话比较浓厚，然后就是京片子比较多，然后就是一个口语的或者甚至是有点嘲讽的戏谑的写法。当时认为这种语言就是北京作家这样的 语言比较多嘛，比较典型的这种北京人的语言，
5: 所以叫新一代。
6: 对对对，这是一个噱头了，这就是这种说法。然后但是我觉得语言风格的变化呀，主要可能还是因为内容的变化。就是《世间已无陈金芳》写的，基本上还是城市青年、城市人群，然后或者或多或少，他是有一点那种文化人、文化人或者商人，就这样的一个角色。写这样的人物呢，或者写这样的一个人的这个命运故事呢，用那种语调，用那种戏谑的、稍微有点嘲讽的，或者说我们通常所谓的幽默的语调吧，它是比较合适的。
5: 没错。
6: 对，但是《借命而生》这个小说呢，他所写的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更沉重一点的，更沉重一点的故事，而且它的时间跨度更长。我觉得这个小说，或者说某种意义上，它的历史意味是更重的。就这样一个题材呢，
5: 它就不太适合用那种语言来写。
6: 又是刑侦题材，又是写越狱，有警察的，它不太适合用那种非常有点玩世不恭的或者非常戏谑的语言去写，说那样的就不搭了嘛，不搭。所以我觉得，语言风格决定语言风格的一定是内容，我们根据内容选择语言。
5: 在我看来，《世间已无陈金芳》那本书，那个包括你写的那个环境、写的那个人物，都和你离得比较近
6: 啊。对对对。
5: 但是这本小说当中啊，因为你刚才说它是一个刑侦题材，
6: 对对对对，
5: 讲警察和逃犯之间的这样的故事，他们的博弈，包括心灵的这种博弈啊，
6: 对对对，
5: 而且跨度这么大，就是它和你的这个生活就没有界限，没有交集，
6: 没有交集，没有交集。对，因为陈金芳那个大多数也可是我们可想而知，就是生活在北京的，尤其像我这种从事写作的，算个文化人嘛，这种人他对陈金芳的那个小说里的场景非常熟悉，
5: 没错，
6: 无非就是饭馆、咖啡馆、酒吧，然后聚会，是不是？然后那个各种各样的展览、沙龙，就这种情况，
5: 对对对，
6: 啊，这种就是
5: 城市生活，
6: 哎，对，我不需要专门去体验生活，
5: 对对对，
6: 客观的说，我一天到晚就这么生活，所以他那个他的环境比较熟悉，然后气氛也比较熟悉。这个借命而生呢，对我来说其实客观的说就是写作难度更大一些，因为他所写的场景都是我不熟悉的场景。你比如说里面有看守所，是不是？然后有那种八九十年代的，很就是高铁时代之前的那种人挤人乌泱乌泱的火车站，
5: 没错
6: 啊。然后有煤矿，
5: 对，
6: 有煤矿，
5: 外地的煤矿，
6: 对对，有煤矿。然后还有城乡结合部的那个小工厂，
5: 是不是？
6: 还有那个国企，大国企的国有工厂，就工业环境，就这些其实都是作为一个就中文系毕业的，毕了业就到编辑部上班的这么一个所谓的文化人，他其实是不熟悉这些环境。
5: 没错，
6: 我其实不熟悉这环境，所以这些呢一定要做资料，一定要做资料，一定要查。就比如说看守所，我就是要查八十年代末的看守所到底什么样，然后九十年代的看守所到底是什么样，
5: 包括咱们说这个耗子里是什么
6: 情况，耗子里是什么样，耗子里的人际关系是什么样，
5: 犯人之间的这个等级，
6: 对 对, 对，你这个要细到就是说睡什么样的床，几个人一屋，然后早上几点刷牙，然后刷牙是怎么刷，一人一水龙头怎么刷，刷的时候有没有人看着，就是一定要细到这个程度，然后这才能写。这个才能写，所以就是有一段时间是不停的查这种东西，包括有时候为了了解这个所谓叫进去的人的那种说话的方式啊，他那个行为的方式啊，有时候老看那个法制节目啊，就是其实是多少能够弥补一点，但是应该说我更多的是要靠查资料，我觉得这个查资料的工作，如果你不熟悉的环境，写作一定要做到。
5: 所以就是说，其实，在正式动笔之前，为这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准备了很多，
6: 对对，有一部分是先做了一下准备，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边写边查，边写边查。对。
5: 而且我还注意到一点，就是过去你写基本上都是第一人称。
6: 对。
5: 但是这个你是写通过第三人称的这种角度叙述，
6: 对，因为那个陈金芳那种写法呢，就是第一人称，他通过所谓的一个我主人公，就叙述者我代入，他这样更方便一点，而且第一人称用那种原来刚才说的那种比较幽默的诙谐的那种语调呢，它是比较搭的。第三人称 更朴素，
5: 嗯，
6: 更朴素，更讲求力道，而且是全知全能的。你需要作者替，不要跳，不要太多的跳出来。
5: 对，
6: 你是让事件和人物自己发展，更多的，没有那么多议论，没有那么多感怀，
5: 嗯，
6: 硬邦邦的事件去击中读者，是吧？是要这种东西。
5: 我想问一个，就是写作上的问题，就是这两种，就是人称的不同，视角的不同，难度呢？
6: 这个是根据个人关系，就是说是对于有的人来说，比如说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我这样的作家来说，我具体的感受是第一人称好写，第三人称难，就是能写第三人称了，那么觉得自己是进步。

0: 步了。
1: 嗯，
0: 然后对于当然对于另外一种作家，就是说是他第三人称好写啊，第一人称难，这个是每个作家各有一个情况。
1: 嗯，
0: 但是我想大多数作家一定是更擅长某一种人称，
1: 嗯，
0: 而他能够挑战自己，挑战写作的这个难度，能够完成另一种人称的写作，这个在写作的训练上算是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了。
1: 嗯，好，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十一峰的最新的这部作品，叫做《借命而生》啊。刚才十一峰也说了啊，这是一个这个侦探小说啊，
0: 对，
1: 警察和逃犯之间博弈的故事啊。我们先开篇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杜湘东啊，警察杜湘东啊。我先给大家读一段。啊，大家就能了解这个十一峰是怎么写这个啊杜湘东这个人物的。开篇他是这么说的：俩犯人被押送进看守所时，警察杜湘东正被调动的事儿憋闷着。他是1985年警校毕业之后直接分配到所里的，至今工作已满3年。当初上面找他谈话，说有个郊县刚成立了第二看守所，眼下很缺人。尤其缺大学生，你过去算了。杜湘东有点抵触，他说：“我是刑侦专业的，不让我到街上抓人，倒让我在号子里看人啊，这不是本末倒置吗？”他本想说大材小用，后来一想这么说太狂妄了，所以话到嘴边就换了词儿。有情绪自然要做工作，上面就用螺丝钉、石传祥等等套话来磨他。一来二去，杜湘东的耳根子就被磨软了，脑子也被磨乱了。正在这时，上面又抛出了一个条件：你是异地生，按理该回湖南原籍，如果你答应去看守所，那就留京了，考虑考虑吧。考虑考虑，杜湘东就答应了，但是再考虑考虑，他又觉得组织上不太地道。所谓异地生留京一说，他有不少同学都是这个情况，但为什么有人能留在分局甚至市局的机关里，偏他要去郊县的看守所？比如跟他同宿舍的徐胖子，体能考核永远不达标，案例分析只要有女受害者都达成情杀，结果怎么着，人尽其才的分配到治安科管扫黄去了，还不是人家有关系。哎，据说他舅舅是

0: 调来的政治部主任。再说那时的北京，出了永定门就是一片仓库，再往南走恨不得全是菜地。杜湘东所在的看守所更是建在了菜地边缘的山底下，这种地方算北京吗？如果算，干嘛周围的老乡管进城不叫进城，而是要说上北京？就算落了一个北京编制，杜湘东却感觉自己是被发配出京了。哎，你看，我们从这个开篇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杜湘东这个人物，
1: 对对
0: 啊，他是一个蛮有抱负的青年警察，
1: 对对对对，
0: 而且人家在警校的成绩不错，
1: 对，成绩
0: 能啊，考核啊都不错，
1: 对，
0: 哎，但是这个却阴差阳错做了这个看守所的管教，
1: 对对对，
0: 讲一讲这个人物吧。
1: 应该说这个人物刚开始想写这个人物，他想写的想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或者说是跟我们这个成长之中经常遇到的人，就是说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心高气傲，你可以说他眼高手低，但是同样也可以说他心高气傲，好高骛远也行，各种说法都对。他总体来说就是觉得自己很优秀，实际上也挺优秀，觉得自己能做更重要的事儿，自己能够有更大的抱负去实现，是这样一种状态的人。本来是想写成这样一个状态，后来在。真写起来，尤其是考虑到他这个事情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这样一个背景，就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只是把杜湘东写成一个我们的同龄人，然后或者说写成一个今天的年轻人，那么到底真实不真实？到底有没有把这个人物写出来？所以后来就在想，就是80年代的年轻人，想写一个在80年代那个时候恰好是20多岁的这样一个年轻人，就是
0: 就像和那个时代相扣，
1: 跟那个时代相扣，跟那个时代相符，就是就像那个有原来那个歌里唱的，就是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是吧？我们那个歌里，我们未来属于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那么就是这所谓这个80年代20多岁的人，所谓80年代的新一辈，他们究竟是什么样子？然后他们和我们今天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和我们今天年轻人有什么不一样？要想这个问题。
0: 因为石一峰现在就是30多岁的年
1: 纪，对对对对，
0: 你想一想，你在80年代，
1: 我在80年代只有10岁，上小学，
0: 对，
1: 上小学。
0: 所以就是你对那个时代的一些了解，都得借助于包括影视剧，包括歌曲，包括一些文学资料啊，
1: 是各方面一个很综合的。你比可以看书，可以去读书看，然后看除了小说之外，还可以看那个时候过来人的访谈，是吧？然后当然也可以看影视剧，也可以就像你刚才说的，像流行歌曲，就是歌曲里边有的时候那种传达的气息和意思，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感觉到当时的年轻人，尤其像杜湘东这样的年轻人，有一个理想，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或者说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突出的特点，就是理想主义。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充满了理想的人，就是他们考虑问题有时候考虑的不光是得失，不，比如说我们现在考虑一个工作，说让你去哪儿工作，就是说我们经常考虑，就是说能不能多挣点，
0: 对，
1: 挣多少钱，待遇怎么样，或者说发展空间怎么样。你比如说这个工资给开高了，那看守所就看守所吧，是吧？那无所谓。但是那个时代的这个年轻人，他有一种理想主义，尤其是做警察的，他也有一种英雄主义，
0: 对，
1: 他考虑的不见是钱，也不见得是升值的空间，他考虑的是我怎样才能实现我个人的价值，实现我的理想。他有一种可以说是虚无缥缈的，但是也可以说是很感动人的，能够感动别人、感动自己那种理想的东西。
0: 就是用我们的话说，是一个有抱负、
1: 有情怀、
0: 有情怀
1: 的人。就是那个年代年轻人特别有情怀。
0: 对，
1: 他有时候是为了一个理想活着，或者为了一个理想而去努力、去奋斗。他有更多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在写杜湘东的这个人写在开头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想传达他是个有抱负、有理想的人，是个理想主义者、英雄主义者。
0: 随着这个杜湘东这条线啊，开始讲起来，然后我们陆续看到他在看守所同事老吴，
1: 对对对，
0: 老吴就是一个
1: 反面
0: 北京郊区的，
1: 哎，
0: 是吧？北京郊区啊，一个稍稍有点反面的一个形象。
1: 对对对，他就是杜湘东的反面，或者说刚开始那个杜湘东的反面，就是说
0: 吊儿郎当的，
1: 吊儿郎当的一个人。然后杜湘东很理想主义，很正气。

0: 一个人，这个老吴呢，嘻嘻哈哈的，成天没正形，
1: 对
0: 啊，还爱喝酒，酗酒，
1: 偷着喝酒，对，
0: 哎，对。但是实际上是在这个故事后面的发展，因为杜湘中受到了一系列的挫折，对人生怀疑，对理想本身怀疑。
1: 嗯，
0: 后来他某种意义上，他变成了一个老吴。当老吴退休了之后，他变成了一个老吴那样的人。
1: 嗯。还有就是和这个杜湘中喜欢的这个冷酷的保管员
0: 啊，对对对，这个冷酷保管员刘芬芳，就是写刘芬芳的时候，也是想抓住这个八十年代的气息，八十年代年轻人的气息。
1: 对，
0: 你比如说八十年代的年轻人，那个女孩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这个女孩，所谓的那种话，就是说是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就这种话，其实不是八十年代的气息，不是八十年代女孩气，这是这些年来的气息，就是商品化、经济化，大型企业。提到之后，这个我们这个经济生活成为人们生活主体之后的这样一个感觉，一个气息。八十年代气息，那个女孩也第一，我觉得更多愁善感，
1: 是
0: 更追求诗意。
1: 对对，
0: 同时她也是有一种理想主义，
1: 是
0: 有一种理想主义。你比如说这个刘芬芳，她刚开始就是说，也是跟杜湘中不想跟杜湘中谈恋爱，不想跟她结婚，原因是杜湘中你住的太远了，住在郊区，
1: 郊区菜地，
0: 住在郊区的菜地边上，然后你就那个看守所条件也不怎么样，我们好歹是这个宣武门的，我们城里人啊，是不是？
1: 哪怕我在城里看这个电报大楼，
0: 哎，对，当时那个话叫就是说，当时北京也没什么大商场，就是电报大楼是一很高的标志性建筑物了，亮堂堂的。说在街上看看电报大楼的灯光，心里也高兴，那也是好的。
1: 对 对， 对，
0: 哎，但是后来他恰恰就是要跟杜湘东吹了的之后。杜湘东出了那件事，就是逃犯跑了，杜湘东冒死去追逃犯，
1: 对，
0: 而且是逃犯带枪逃跑，这杜湘东很可能就牺牲了，
1: 对， 对， 对，
0: 但是他依然抓回来一个，那么这个时候刘芬芳也把这个钱的事儿，工资低也忘了，这个住的远也忘了，看守所条件不好也忘了，他就是要嫁给杜湘，因为他要嫁给一个英雄。
1: 对，当着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十一峰的这部小说《借命而生》。
2: 小说《借命而生》从一桩1988年的盗窃案写起，时间跨越30年，讲述了一个直抵心灵的精彩故事。两个越狱的嫌犯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也从此开启了他不断为自己失职寻求救赎的职业生涯。杜湘东的人生轨迹全然偏离了自己的理想和规划，而追捕中他渐渐发现两个杰出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随着时间拉长，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底色。
1: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书里的另外两位主人公啊，就是这个许文革和姚冰冰，他们俩因为盗窃啊被抓进了这个看守所，但是这俩人呢后来越狱了，
0: 越狱了，
1: 这是两个什么样的人？是他们犯的是什么罪
0: 啊？他们其实犯的就可以说就是盗窃罪，就是盗窃罪。当然他的犯罪动机不一样。
1: 对， 对， 对，
0: 犯罪动机并不是说是想卖钱，想偷点东西卖钱。他们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这两个人呀，塑造这两个人的那个前提依然是想把他塑造成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
1: 对，
0: 还是八十年代的青年。
1: 是，
0: 还是想写成八十年代的青年。
1: 而且他们俩，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因为我过去在新疆修车，所以我特别熟悉。我是90年。开始做汽车修理工的，所以八十年代，尤其他这个故事发生在88年，
0: 对对，
1: 哎，
0: 所以那时候最好的车就是皇冠了。
1: 对，那个时候我也是修车，所以我特别知道这个轻功犯的这个事儿。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想写，还是想写成是第一有理想，第二有抱负，渴望实现个人价值的青年。就是因为在八十年代之前，我们中国是给并不是提供那么多给人实现这个个人价值的机会，
1: 理想的机会，
0: 只有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人才能靠自己的能力实现个人价值。
1: 对，
0: 所以这写的这个许文革和姚彬彬恰恰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是这种人，他们有能力有脑子，而且渴望靠自己的能力改变生活，改变命运，实现自己的价值，成为一个杰出的人。其实这是那个时候叫那种八十年代的时候有闯劲儿、有干劲儿的人都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1: 但是他们毕竟是选择了这种方式啊。
0: 对。

0: 窃这种方式。
1: 对对，当然这个说盗窃也不是真盗窃，挺就是设计成就是说是他们其实是想研究汽车，还是想研究汽车。他不像小马车，小马就好好修车。他们不仅就是说是正好单位有一辆皇冠车，他老想研究这个皇冠车的发动机是什么，他就给这发动机给拿出来，他想回家研究研究。结果那你说不清楚啊，说起来也是盗窃，
0: 是
1: 啊，那么就给抓进来了，抓进来这两个人。
0: 哎，这个。这两人他们的这个性格你会发现有很大不同
1: 啊。对，
0: 许文革就是那种坚毅
1: 对
0: 坚强一点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刚强一点的那种。而这个姚冰冰呢，他技术比较好，他比较懦弱
1: 聪明，
0: 哎，对，聪明，哎，然后呢乖孩子那种，
1: 对、
0: 然后一犯什么事还第一个喊妈，
1: 对对对
0: 对。
1: 这想设计俩人的时候，其实是这俩人一个是大脑，一个是大腿，就是许文革能跑，能跑厉害，更强悍一些。姚彬彬软弱一点，但是他聪明，他聪明，他主意都是他出的，
0: 是，
1: 哎，他而且他对时代更敏感，就许文革可能是那种埋头苦干的人，
0: 对，
1: 姚彬彬告诉了他，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靠技术，靠我们的才能、聪明才智，我们可以成为企业家，我们可以挣钱，我们可以过得更好，
0: 对，
1: 实现各自己的价值，这些人生观这个层面的东西，都是姚彬彬告诉许文革。
0: 事实上，在看守所的这个工厂里，实际上他们俩的技术是最好的，
1: 是最好的，对，
0: 然后也帮着这个看守所的工厂做了不少事情，
1: 对，
0: 可是
1: 对，
0: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设计了越狱这一出，
1: 对，他们要越狱，
0: 越狱啊，
1: 对，
0: 越狱呢，实际上这个说起来也。是很简单，就老吴本来是这个杜湘东和老吴一起看着他们，
1: 对对对，
0: 结果呢杜湘东开了小差，
1: 对对对，
0: 去拿什么东西，
1: 对，就是说这个事情都是所谓我们说起来是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就所有的事儿搅一块儿了，因为就是杜湘东本身是个尽职尽责的好警察，他不按理说不会开小差，
0: 对，
1: 开小差的原因是因为他这时候要谈恋爱，那个刘芬芳因为这个看守所的条件不好，要跟他分手，所以他慌了，乱了，他要回去把刘芬芳送给他的东西还给刘芬芳，这样，然后呢，这两个犯人恰好就是在这时候越狱了。
0: 因为刚好赶着他不在的时候，
1: 赶上他不在的时候，
0: 因为他们要是如果他们知道就是杜湘东在，
1: 对，
0: 可能这个逃跑是非常难的，
1: 但逃不 了，
0: 对，因为老吴他爱喝酒，
1: 对，
0: 酗酒成性的，
1: 对，所以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机会，这俩犯人就跑了，
0: 但是这件事情对于杜湘东来说，这一生他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他觉得是自己的失职，
1: 对，因为
0: 造成了逃犯逃跑。
1: 对，就是作为一个看守来说，逃犯从你手里跑了，这是最大的失职。
0: 好，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带来的这部精彩的小说来自于石一峰啊，这是我这两年我真的觉得写的最好的一个
1: 小说，感谢感谢，
0: 真的是，这本书叫做《借命而生》。

出了一些问题，可是我也不太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你面无表情的话语，有多少意义？就当我求求你。

0: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石一峰的作品《借命而生》。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分享我们今晚的话题。我们今天晚上说的这部小说，它讲一个警察和两个逃犯之间的故事，尤其是他警察杜湘东和许文革之间这一生的博弈啊。然后他们也在不断地和自己的内心做着一些和解。那我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就是哪些影视剧或者是文学作品中描述的警察追捕逃犯的故事让你印象深刻。来，石一峰，我们先看看大家的留言
1: 啊。
0: 春晓说无间道，还有雷米老师写的这个心理罪
1: 啊
0: 都是很不错的这些作品啊。然后吴聂说想起了这个悲惨世界中那个一心要将然而让缉拿归案的这个沙威警长啊，他代表当时保守腐朽的法律。
1: 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悲惨世界，
0: 是吧？在他看来自己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直到最后然而让以德报怨啊，使这个沙威警长幡然醒悟，这是他印象比较深的。记忆长歌说无悔追踪，西风烈贯穿全片的警察追捕逃犯的主线，可解读为正义与邪恶的生死较量，也可这个去解为猫鼠之间的智力游戏，究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亦或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于资深读者言，过程比结果其实要更为重要，往往在情与法的抽丝剥茧当中，也模糊了是与非，人性的复杂啊，使得情感天平在警察与逃犯之间左右摇晃啊。第二就是结尾啊，逃犯伏法带给读者的或许是一言难尽的茫然与叹息，甚至在某些好莱坞大片中蒙冤而绝地反击黑恶警探的逃犯，最终昭雪也大快人心。
1: 肖申克的救赎，
0: 对，成了票房飘红的这个套路啊，从最初的黑白分明到如今的雾里看花，有时代不同的烙印，也有社会心理多元解读的丰富与迷失，也不乏商业化对作者与读者啊供求双方的亲近与扭曲啊。其实他说的还蛮好的，其实我觉得他探讨了这个背后的原因啊，
1: 分析得很细。
0: 是，来，很多人都在说这个《肖申克的救赎》，
1: 《肖申克的救赎》，
0: 他们印象很深啊。
1: 对，
0: 还有包括《嫌疑人 X 的现身》等等啊，这样的作品都写过类似的一些东西。邢小年说，听的最早的一个刑侦系列小说的这个演播就《十宗罪》啊。面对各类变态心理的凶手啊，这个警方。四位警方的邀请啊，四位领域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强人组成了一步步这个侦查抓捕罪犯的这个过程啊，这个让人就是很容易就能走进书接近书里的每一个人物啊。他说这部小说这个关于这个所谓借命而生啊，他听了半天他也觉得这几个人物也蛮有意思的啊，就是也有大概这样的一些有意思的地方。他还特别强调了，就是特别想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最后的这个结局到底是什么。没关系啊，别着急。
1: 对，结局跟那些都不一样。
0: 结局跟那些都不一样。下半时段我们会详细的再为大家来介绍。上半时段咱们介绍了杜湘东啊，这是警察这个形象。还介绍了这个两个逃犯，
2: 姚
0: 冰
2: 冰
0: 和许文
2: 革。
0: 姚冰冰等于是就是很快就抓住了，
2: 对，很快就抓住了。
0: 来，咱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2: 对，就姚冰冰很快就被抓住了，她被杜湘东抓回来了。但实际的情况呢，她怎么被抓回来？为什么被抓回来？其实是她故意被抓回来的。
0: 对，
2: 被抓回来的。她被抓回来之后就死刑。
0: 而且她身上还抢了老吴的枪。
2: 她抢了老吴的枪。你要你这个逃跑还抢枪，那基本上在80年代是重罪啊。后来判了死刑了。死刑之后，但是对于杜湘东而言，她又一直有一个心结，就是许文革跑了，一直她没有抓回来。
0: 对，
2: 两个只抓回一个，她一定要把许文革给抓回来，他才心里才满足。就是一方面就是给杜湘东再到来这个逃狱事件、越狱事件呀，给杜湘东造成的影响，一个就是说是我们说世俗层面的，事业层面的，
0: 没错，
2: 说是
0: 他的职业生涯，
2: 对，职业生涯，你作为一个警察，他也有背着包袱了，他没法升职了，是吧？然后有这个领导总会另看你一眼，就是说毕竟是个有一点污点的警察，
0: 没错。 过了、啊、
2: 对，然后但是更重要是心理层面，就是过去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嗯、过去觉得自己是个能够实现一番价值能够创造价值的人、嗯、结果反而摊上这么个事儿，所以他一定要洗刷这个耻辱、
0: 嗯、
2: 他把许文革的逃跑视为自己的耻辱，他一定要洗刷这个耻辱、
0: 嗯、
2: 那么他不管是从警察的敬业层面还是从做人的尊严层面，他一定要把这许文革给抓回来。
0: 嗯，
2: 那么但是实际上在后面的一系列的过程中，这个曾经一度很接近要把许文革给抓住了，但是依然还是让许文革跑掉了、嗯，依然让许文革跑掉了。
0: 你会发现这个许文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2: 哎，很聪明，而且很坚决、很坚毅的一个人。
0: 嗯，
2: 跑掉了之后，当杜因为没有抓住许文革，所以杜湘东他就从某种意义上他是消沉了、
0: 嗯、
2: 消极了，生活观变得消极了。我们刚才说杜湘东变成了一个新的老吴，其实是这个原因，他消沉了、
0: 嗯。
2: 消沉了之后，当他再一次见到许文革的时候，许文革的身份已经变了。
0: 嗯，
2: 许文革不再是一个逃犯，许文革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0: 嗯，
2: 他在逃期间做生意发财了。
0: 对，
2: 而且他回来自首了。
0: 嗯，
2: 回来自首了。
0: 好，这样我们接下来先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进一步了解石一峰，之后回来我们请石一峰再继续为大家讲述这个故事。
3: 作者石一峰，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心灵外史》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提名奖等奖项。
0: 来，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述，就是自己负责的这个盗窃犯逃跑了这件事情对于杜湘东所造成的影响啊。
2: 嗯，
0: 其中这部小说当中，你是这个讲了很多，用很多笔墨写这个杜湘东三番五次的去姚冰冰家里，
2: 对对对对，
0: 去探望他的母亲，
2: 对对对
0: 对，
2: 他探望他母亲，其实这也是两个原因，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他的确是因为想。因为这个姚彬彬的母亲是他抓住许文革的唯一线索，
0: 没错，
2: 许文革没有亲人了，只有这样一个朋友的母亲是他牵挂。

0: 这是他想通，他的确是想通过这个女人抓住许文革。
1: 嗯，
0: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姚彬彬死了，许文革跑了，这个女人没有人照顾，
1: 没错，
0: 一个老太太没有人照顾。那么杜湘公人好，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1: 善良的人，
0: 他是一个好警察，很善良的人，所以他去照顾人家，这样形成的这种等于杜湘公和姚彬彬的母亲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一言难尽的一种关系。
1: 嗯，对对对，我们接下来讲一讲这个许文革逃跑之后的这个命运啊。
0: 对，对，
1: 有一个场景就是我印象很深，就是他躲在那个矿上煤矿，
0: 对对 对，
1: 做煤矿工人，
0: 对对对，
1: 挖煤工人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许文革千丝万缕的得到消息之后，他就去抓，结果
0: 对对，
1: 发生了一个矿难
0: 、恰好在这个时候是发生了矿难。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矿难的时候，许文革反而变成了英雄，在这矿难之中，
1: 没错，
0: 杜湘东没有抓到许文革，但是许文革恰恰变成了一个英雄。
1: 嗯，
0: 其实，在写杜湘东和许文革这两个人物的时候，我们还是我更多的考虑的是时代的变化和时代对人的影响，以及人本身在时代之中的挣扎和奋斗，想写的是这样一个路径。你比如说我们小说开始的时候，杜湘东和许文革都是80年代的青年，80年代的有理想的青年。
1: 对，1988年，许文革23岁。
0: 对对，都是个理想的、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
1: 嗯，
0: 而进入到90年代，进入到21世纪之后，这些人变成什么样了？杜湘东反而是在生活的磨砺啊之下，他消沉了。
1: 嗯，
0: 而许文革抓住了时代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在90年代，邓小平同志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就开始蓬勃发展，尤其是又过了一些年，到了21世纪之后，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是爆炸式的增长。
1: 一个逃跑的，是一个逃犯，怎么我听来听去好像他反倒成了一个正面人物
0: 啊。对，这个就是想讲的，就是
1: 必须要给大家讲，
0: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在就是接着刚才说，就是当我们这个时代给人提供了机会，我们这个国家给人提供了机会的时候，那么恰恰有一些人，他因为可能因为胆子大，可能因为聪明，可能因为就是实干精神强，许文革我觉得更多的是实干精神强，他就变成了这个时代的成功者，他抓住机会，他的确可以发财。
1: 而且从本质上来讲，实际上许文革不是一个坏人，
0: 不是一个坏人，不是一个坏人，
1: 因为在很多次就是别人遇到困难，比如说矿难的时候，
0: 对，
1: 或者其他的时候，
0: 他去伸出援手，他会救别人，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同样是80年代的青年，同样是80年代过来的单纯的有理想的人，有的人消沉了，而有的人抓住了时代的机遇，像我们这个时代很多的成功者一样成功了，而许文革就是这种人，这就是当时代在推进，我们的人的命运也在随之发生变化。
1: 好，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部精彩的小说来自于十一峰，叫做借命而生。小说从表面上来看，它是一个关于警察抓逃犯的故事啊，但是实际上它反映了这个时代
0: 对
1: 的一个变迁。
0: 对，想写的还是时代的故事。
1: 对对对，来，我们继续通过短片来了解这部小说。
2: 长篇小说《借命而生》讲述的故事跨越30年，机械厂青年工人姚彬彬、许文革因盗窃工厂的皇冠汽车发动机而被捕，二人越狱后，姚彬彬被捕判处死刑，许文革亡命天涯，背负着好兄弟生死关头的舍命相救，背负着活下去赡养姚彬彬瘫痪母亲的重任，从此这个不惧死的人不得不惜命逃亡，借命而生。逃亡途中，他显示出如肖申克一般过人的胆识和智慧。杜湘东本是有着一身本领、满怀抱负的青年警察，阴差阳错当了看守所管教，工作和生活的不如意正渐渐消磨他的精气神和对未来的憧憬，可一场突如其来的越狱事件从此成了他整个职业生涯中的污点，甚至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最终他完成了自己的追捕，也在心底和自己达成了和解。杜湘东、许文革，他们是对手，也是同一类人，他们在生活中挣扎着，彼此借命而生，最终也在对手身上

0: 上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
1: 我们通过这个短片进一步了解了这个故事啊，当中有一句话说，杜湘东、许文革他们是对手，也是同一类人。
2: 对，
1: 这个同一类人怎么去理解？有人在问。
2: 就是一方面就是像刚才说的，他们都是在年轻的时候有抱负、有理想，而且是相对纯真的人。我觉得就是还是80年代的青年。一方面就是这个，另一方面就是说他们面对生活的磨难，面对生活的压力，他们都是比较有男人味儿，像个硬汉、像个硬汉去对抗生活。比如说杜湘东在追捕的时候，他可以不要命去一定要抓住许文革，而许文革在面临矿难的时候，他可以不要命去救别人。这都是相对来说有英雄气概的硬汉。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从某种意义上都是比较轴的人。就是比较轴的人，就是说这辈子一定得做成这件事儿。就哪怕付出的代价，比如杜湘东付出的代价就变成一个落魄的老警察，一辈子也升不了迁，然后一辈子也挣不了什么钱。但是我一定要把许文革给抓住，他是一定要做成这件事。而许文革哪怕是不停的逃亡，哪怕是辛苦，哪怕后来身体也不好了，但是他一定要做成一件事，就是实现姚彬彬留下那个理想，就是靠技术成为企业家。
1: 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许文革尊重杜湘东，杜湘东其实也很尊重许文革。
2: 对，其实两个人，对，其实这两个人是惺惺相惜了。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是同一类人
2: 。
1: 咱们回到这本书的这个书名吧。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借命而生》啊，借谁的命啊？然后呢，就是借命而生，这个为什么要借命而生这个事情
2: 啊？从这个情节的意思上来说呢，其实还是讲许文革这个人。就是姚彬彬死了是为他而死的，他欠着姚彬彬一条命。就是这个意思。从情节上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借了姚彬彬的命活下去，他就是替姚彬彬活，所以他所谓他追求理想去办厂子去做生意，都是为了姚彬彬，有这样一个价值，为了实现姚彬彬想要实现的价值，做完姚彬彬没有做成的事儿。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呢，就是说海明威有一句话叫丧钟为谁而鸣的时候，那个他说丧钟为所有人而鸣。就是我们生活在时代里面，生活在社会里的这个人呀，都不是孤立的，都不是孤立的。我们因为别人的关爱，因为别人的关心，因为别人的帮助，我们才能生存下去。另一方面，我们也担负着去关爱别人、关心别人、去帮助别人的责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责任，这种扣得非常紧密的人与人的关系，使得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的为自己而活。从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是为别人而活，或者说也是别人的生命给了自己生命，都是借命而生。
1: 好，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玉姐范儿天堂鸟他说这个故事突然让我想起征服孙红雷演的那个逃犯，江湖义气很重啊，心思缜密，反侦查意识强，一次次从警察的眼皮子底下逃脱，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后还是被警察逮捕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但是在看的过程当中，看电视剧的过程当中，我很多次就是喜欢上了这个人物，反倒是喜欢上这个反面人物。他说我在听许文革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啊。还有你们说他一次次能够逃脱啊，他我看网络当中也有介绍，说是他有这个《肖申克的救赎》当中的那种智慧啊，怎么去理解这个人物？他想问。
2: 对许文革，我觉得他应该比孙红雷演的那个人更好，更好。他不是一个
1: 坏人，
2: 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罪犯，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罪犯。他只是因差阳错不得不成了逃犯的，其实是个有理想的人。
1: 所以就是我们对这个人物的解读啊，其实刚才也有朋友说怎么有点模糊，你们的这个界限出现了偏差，是不是啊？的确是因为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物他内心的这种良善的部分啊，包括他和主人公杜湘东之间的这种惺惺相惜。
2: 这个故事里边警察犯人都不是坏人，没有坏人，这个故事没有坏人。
1: 好，还有朋友在说，就听 节目听故事的过程当中，眼前这个所谓这画面感就特别强啊。他也知道，好像在网络当中也爆出，说是这个书他的这个影视版权就有可能会拍成影视剧
2: 啊。对对对对，这个反正就是这种事情，我也不是特别操心，反正就是专业的人去做，就是说，
1: 你就写出这样一本书，
2: 对，我就把小说写出来就够了。
1: 对于写作者来说，
2: 啊，对对，这就已经够了。然后剩下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有影视公司会去。策划会去运营，是把它做成电视剧。当然，我希望它影视能拍成一个好电影。
1: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能把一个，比如说一个小说啊，它写的这么有画面感？在写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
2: 这个我客观的说，我觉得这个跟作家的成长的生活的时代有关系。就是我就是说是我们这代作家吧，就是说比较年轻一点的作家，其实是看着影视长大的，看着电影长大的，看着电视剧长大的。所以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其实天生都有一种画面思维。他的画面，或者说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就是搞影视的，不可能，因为我们也是毕竟还是写小说的。
1: 对对对。
2: 但是他的有的时候那种写作的画面感会更强一点，会更强一点。就像比我们更年轻的，比如现在20多岁的小那个更年轻的朋友，可能在写作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网络感会比我们强。就是在这跟成长环境有关系。
1: 不同人的这种成长环境，
2: 对对对，
1: 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到一个作家的这个写作。
2: 对，当然也不可一概而论。比如说像古典小说《红楼梦》啊之类，《水浒》画面感同样非常强。
1: 是
2: 啊，所以这个就是不可一概而论。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因为平常也爱看电影有关系。
1: 好，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借命而生》啊，它讲述的是从80年代啊到现在绵延了几十年的这样一个故事啊。
2: 对对对。
1: 表面上看的确是一个警察和逃犯之间的这种博弈，实际上它反映的是这个时代不断的这种变迁啊。所以我们最后请大家来听的也是一首关于80年代的歌。感谢石一峰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晚上的品味书香。
2: 谢谢大家，
1: 再一次郑重推荐这本书吧，石一峰的《借命而生》。
2: 谢谢大家，谢谢小马。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

0: 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东河乡，一个篮球可以点燃全村热情的地方。东河乡是诸暨唯一叫做乡的地方，别看只是一个乡，万亩竹海，千年细韵，满山珍果，全都藏在这片6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咱们今天就带您走进东河，品山间至味，听细韵悠长。东河乡是浙江省白卜鸡竹之乡，绍兴市象牙笋之乡，全乡拥有毛竹林4.36万亩，年产竹笋超过853万公斤，产值超5000万元。这里出产的玉牙牌象牙笋肉质饱满，鲜嫩白净，被认定为浙江省绿色农产品。东河的食用笋以肉质饱满甜嫩的黄泥笋而闻名遐迩。看球看累了，来东河吃一口刚从黄泥里挖出的象牙笋，简单清炒，脆嫩中还带着山泉的清甜。这要是秋冬时节来，还能赶上东河乡大林村的绿柿成熟。这种绿柿其他地方少有，野生不打药，质地甘甜，毫无涩味。当地人说啊，拿热毛巾每天擦一擦，一周就能够软透，甜到心里。更令人惊喜的是，东河的乡野间还藏着一间望山咖啡。返乡青年在竹海深处开的小咖啡馆，是营业3个月就创下22万元的营收。手捧咖啡在竹涛声中看山水，已经是成为了长三角游客体验东河乡野美学的标配动作。如果说竹笋是我们东河的招牌菜，那么水果就是东河的隐藏菜单。东河伊顿果蔬专业合作社的黄桃被评为了绍兴市美丽果园、诸暨市特色果园。这里的黄桃肉质紧实细嫩，一口咬下去果香四溢，有人爱吃脆的，有人爱放几天等软了再吃，怎么吃都香。果园里还藏着用黄桃做的旺旺年糕和黄桃罐头，甚至还有52度的黄桃酒。当然除了黄桃，东河还有高山西瓜、高山蔬菜、贡枣、黑李、红李、脆柿、猕猴桃等等特色的农产品。可以说啊，一年四季走进东河，总有一样果子挂在枝头会等着你。而东河的农家餐桌上还有一道让无数人惦记的家乡味，笋干炖花肉，东河的醉香，芝麻擂金团，洋芋奶羹，还有梅干菜饼，每一道都是妈妈的味道。东河不仅有山珍美味，更有百年细韵。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路乱坛便起源于东河乡十里坪村。据史料记载，西路乱坛诞生于明末清初，历经沧桑，从兴盛到沉寂再到复苏，古老的戏曲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传承。如今十里坪村建起了可容纳300余人的西路乱坛演艺中心，还有西路乱坛展馆、茶文化广场和戏曲公园。东河乡先后获评浙江省传统戏剧特色村、浙江省文化强镇。从万亩竹海到百年戏台，从象牙笋的脆嫩到黄桃的甜香，东河的味道是山的味道、竹的味道、戏的味道，更是家的味道。
2: 怎么又堵住了？

0: 阳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解暑。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1: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0: 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怎么又堵住了？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清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解暑。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2: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3: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2: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3: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2: 朋友 FM 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有好梦。

0: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This is 诸暨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6:00至6:30，健康诸暨。6:30至7:0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7:00至7:30，暨阳晨语。7:30至9:00，诸广早交通。9:00至12:00，时光音乐会。12:00至15:00，音乐快车道。15:00至16:00，广播剧场。16:00至18:00，诸广晚交通。18:00至18:20，诸暨新闻。18:20至18:30，田园人家。18:30至19:0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至20:00，品味书香。20:00至21:00，音乐进行时。21:00后，全天播音结束。

0: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1: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昨天跟大家说，未来三天咱们诸暨的天气都很任性，今天就是他耍脾气的第二天了。出门的朋友伞一定要带上，不要觉得这会儿没下就没事儿。短时暴雨这玩意儿说来就来，甚至可能会达到大暴雨的量。

0: 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重大的变故，这些有些变故是很特殊的，比如早年丧失一些亲近的人啊等等，在族群里可能受到一些邻居的一些不公平的对待。
1: 所以说呢，像视频里面这样非常极端的恶性的暴力事件，可能一般的家庭不会遇到，但是或许在我们的身边哈，父母有时候给你拍一下打一下一巴掌踹一脚，这种情况小小的暴力可能还是会出现的。那这些情况您会有共鸣吗？进入到我们的有感而发环节，谁对这些情况经历过呢？
2: 我首先啊，我非常非常反对家暴，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如果遇到家暴了，一定要通过正常的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姑息他哈。但是我也承认我打过孩子，一次是我女儿在我休完产假，然后我准备要返岗复工的那段时间，她总是吭叽吭叽吭叽，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这么抱也不行那儿也那么抱也不行，然后我又腰疼，刚生完小孩那会儿哈，我突然一下就感觉内心一阵潮热，我就把她举起来摔到她爸怀里了，当时给他爸也吓着了，我闺女当时也不吱声，就啊这样惊了一下，然后哇就开始哭那种哈。
1: 姐姐就是一般除了这个动手之外
2: 啊，
1: 更多的跟咱小金豆哈
2: 啊
1: 言语上会说哪些话？
2: 哎呀，我总结了一下啊，这个真的就当妈妈都一样，我常说的三句话，知道错了吗？第二句，听话，别把我说的话当耳旁风。第三句，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所以我就是语言上也有，然后比较激烈的时候，然后还打过他。我不是一个好妈妈，
3: 看来咱俩一个比一个残忍。
2: 对，
1: 也不能这么讲，就是爱女儿的这个心情，我们都是能够感觉到的。但确实在那个时刻，可能我们真的很难以好像更理性的方式去表达了。
2: 对，你知道姥姥最经典的一句话说：“你爱你女儿的时候，你把她举上天，放在你的心尖，含在你的嘴里。然后等你女儿惹到你、激惹你的时候，你发起疯来的时候，你真的是魔鬼一样把他用，就是你知道吗？我妈说你是脸上贴毛了吗？孙悟空说变就变那种，
1: 反差太大了。
2: 对，
1: 谈到这个家庭的这种小暴力、小成绩哈，我们有一位老朋友也在线上，想跟我们聊聊，他也有话要分享。
4: 嗨，大家好，我是任杰，今天我分享的故事呢和拖鞋有关，就是小时候我挺不听话或者比较调皮啊，比如说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就当时我和一个我的发小，然后就打架嘛，因为好像是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两个人争执起来了，然后我呢出手也比较重啊，把人家鼻血给打出来了，然后这个事儿呢就是对方父母就带着这个孩子来到我家之后，我妈不管青红皂白就直接拿起那个拖鞋啪就打过来，而且那个拖鞋是打到我的这个身上，然后直接还挥到我的脸上，所以印象特别的深刻。我当时特别难过一点，就是说你如果是在家里面你打我，其实我会觉得好受一点，但是你是当着我最好朋友的面，而且他的爸妈也在，就觉得特别的没面子，然后就觉得天好像又塌下来了，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心里其实有这种障碍的，就是怎么说，见到拖鞋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点触。虽然说我现在当主持人了，经常要和这种观众进行交流进行对话，但不少的朋友会觉得说，任杰好像你内心挺自卑的，有一点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有可能是来自于小时候老妈的这种管教吧，虽然我们常说棍棒之下出孝子，但有时候我觉得就这种方式方法如果没有找好的话，其实特别会伤到孩子。所以有时候我偶尔做梦的时候也会梦起，就是那种场景当中老妈好像会拿起拖鞋啊，就是追我啊，就是这种还是偶尔会出现的，所以我其实心里还是挺怵挺怕的。
0: 从这个内容来看，母亲的自尊心应该非常强。她之所以当着别人的面去打自己的孩子，其实是更多的想证明我是能教育的，但实际上伤害了

0: 孩子的自尊心。青少年一旦被暴打以后，他内心这种自信一下，可能现在工作生活都应该说是尽最大努力，也非常优秀，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但是一提到之前这双拖鞋，他依然还是感到心悸，也就是这个伤痕还是存在的。
1: 听过这些分享之后呢，我们李燕主任有句话想对大家说，有请。
0: 好，我想说的是，棍棒不一定打出优秀，但是一定会打出伤痕。
1: 这句话恐怕是李燕主任通过长期的临床的这种治疗和接诊总结出来的心得体会。
0: 确实，
1: 想问问主任，经常被家暴的孩子会有哪些不好的缺点凸显出来呢？
0: 一般这样的孩子通常来说在关系当中就特别的偏执，而且也很容易跟别人发生冲突。家暴的孩子也很容易自我为中心，不讲道理，在关系当中不但是有冲突，而且经常是很自负。第二种情况，家暴的孩子长大以后也非常自卑，经常被打，所以他自信心就不够，也不太能够自我肯定，在关系当中也容易就是迎合他人，而且也没有信心，很多时候自己的优点也看不到，所以经常家暴以后我们的孩子性格会两端化。
2: 对，其实我就是打金豆的这个做法是从我爸爸妈妈那儿学来的，你看我不敢说清楚，不忍心吐槽父母哈。其实你现在为人父母以后，你会知道体会到父母当年跟你现在一样，上有老下有小，有很多事情可能有很多烦心的事情哈。所以我现在多多少少能理解，但是我也能回忆，就是我小时候我妈有一次因为我一个数学题做不会，她就打我，然后我当时站在那个沙发上我就尿裤子了，其实我是故意的。然后我爸爸也会掐我什么的，在我屁股上掐那个肉包子。后来等我当妈妈以后，我爸还专门给我叮嘱过，说如果你要是打我孙女儿，不能打头，只能是打屁股。所以说我就那意思。
3: 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贴爽，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高温天气这几类人群要格外小心，普通人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
4: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6: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

0: 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并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
6: 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
7: 工程师熊浩翔：
8: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
0: 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
9: 势单力薄，只能低头。父亲这个人性格温和友善，做生意又诚信正直，所以有很多人信赖他。虽说做的是小本生意，但是还是比在农村种地强得多。做完生意回来，父亲会帮母亲做些家务，地里的活也一起帮着干。父亲说，生在农村，土地就是老百姓的命根子。没过几年，家里欠的债就还清了，父亲还买了一辆28式带梁的永久自行车，母亲也顶起了

家里的半边天，插秧割谷，犁田造地，样样在行。村里的人无不对他竖起大拇指。只是母亲一直未能怀孕。一天，村里的闲话人当面嘲笑母亲，母亲回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父亲哭诉。父亲二话不说，火急火燎找到是非人，一通训斥后，以那人诚心向母亲道歉，方才罢休。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倒也再没人敢在我母亲面前说三道四。在我母亲放下这件事情后，意外的有了我的大姐，父亲喜出望外。可是生完大姐的那一天，我的爷爷奶奶都没来看一眼。我母亲一阵心酸落泪，父亲温柔地对母亲说，男娃女娃他都爱，不要管别人怎么看，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母亲听毕会心一笑，日子就这样有滋有味地过着。后来母亲又陆续生了二姐，隔了几年生下了哥哥和我。生我的那年，我家的土坯房换成了红砖房，家里还存了点钱，村里的人无不艳羡。可是没想到，老天却给了我们重重一击。我七岁那年，父亲的腿突然瘫痪不能走路，为了给父亲治腿，家里的钱都用完了，没有办法，母亲只得四处向亲戚朋友借钱。好在父亲人品好，在村里口碑不错，他们才愿意借钱。可是这些钱只是杯水车薪，我无法想象当时的母亲心里是有多么愁苦。纵使家里那么困难，也没听到她抱怨一句，也没见她流过一滴眼泪。她总是面带笑容，仿佛一切不好的事情都不曾发生。母亲就那样背着父亲到城里的各大医院问诊，专科医生们对此也是束手无策。没有父亲母亲在身边，我们几个就像无根的浮萍一样，处处受人白眼。大姐和二姐在学校住校，我和哥哥在家坚守阵地，各种心酸。有过同样经历的人才能感同身受。我默默地向上天祈祷，希望父亲早日康复。苍天有眼，父亲终于遇到了一个老军医。那个老军医没有像别的大夫那样吊挂父亲的双腿，而是选择推拿父亲身体的各个穴位，并配合着吃药。经过一年的悉心治疗，父亲终于可以凭借拐杖一步一步缓缓挪动。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父亲终于能够自行走路。只是这之后，父亲又患上了哮喘，全身骨头痛，腰痛腿痛也一直不曾间断。就这样日日夜夜折磨着父亲。为了缓解父亲的疼痛，母亲只能学着医生的手法给父亲按摩。只是钻心的疼痛依然啃噬着父亲。家里欠了一屁股债，还有四个孩子要读书，父亲来不及休养，就拖着自己的病躯回到镇上做生意。来到熟悉的街道，又莫名多了不少同行，父亲只觉压力山大。好在老主顾没有忘记父亲，时常来照顾他的生意。母亲则继续任劳任怨地种地。多少个日日夜夜，
母亲只能用红花油、活络油给父亲揉疼痛的地方。

0: 还经常鼓励他，鼓励他与病痛作斗争。家里虽然不富裕，可父亲母亲还是希望我们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有一个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童年。父亲在地里种了很多果树和瓜果，橘子、桃子、李子、西瓜、菜瓜，甚至还种了我最爱吃的甜高粱和甘蔗。母亲则会做各种各样的布鞋，还会自己动手绣点小花小草在上面，穿在脚上，伙伴们投来羡慕的目光。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感觉特别自豪。逢年过节，母亲还会做各种美食，用面粉做的炸猪耳朵，酥口的荷叶，甜甜的花生米，还有各种手拉面、剁饼、水饺，用红薯做的红薯片。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父亲和母亲用他们的智慧，让我们这些孩子在平淡的生活中得到了最简单的快乐。父亲常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唯有读书才能改变生在农村的命运。他说，他这一生没有为我们创造多好的条件，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比他更优秀的人。哥哥姐姐们都很争气，在城里的单位上班，而我继承了父亲的衣钵，自己做了点小生意。父亲问我为什么不去考公，我说我跟他一样爱好自由，不喜被束缚。虽然我们几个这一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是我们的内心有源源不断的力量充盈，无论风雨怎么飘摇，我们也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平淡的故事里孕育着无尽的生活的智慧和力量，在当下我们很需要这样的故事。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昨天跟大家说未来三天咱们诸暨的天气都很任性，今天就是他耍脾气的第二天了。出门的朋友伞一定要带上，不要觉得这会儿没下就没事儿，短时暴雨这玩意儿说

火险等级三级，湿度比较大，但防范意识不能松。出门办事的朋友建议提前规划好时间，别掐着点赶路。短时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它留下的麻烦可不少，路面容易积水，视线也不好。开车的朋友慢一点，安全第一。走路的朋友注意脚下，尤其是窨井盖附近和积水深的地方。山区的朋友这两天连续降雨，更要留意地质灾害风险。要是不小心雨下大了，干脆就在家歇一歇，泡杯茶，看看书，听听我们的节目也蛮好的。好了，今天的天气就说到这儿，我是溜纯，祝大家出行平安，心里晴朗，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4: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5: 路况信息，
6: 出行攻略，
5: 为您导航早高峰。
4: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7: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Radio Station FM98.2。
8: 哎，你们有朋友圈吗？
9: 我有，
10: 我有，
11: 我也有。
8: 朋友圈，
5: 那可是个神奇的小宇宙。
8: 这里有美食探险家们晒出的诱人佳肴，仿佛隔着屏幕都可以闻到香味儿。
5: 这里有旅行达人分享的奇妙风景，让你不出家门也能领略世界的多彩。
8: 这里还有段子手们的搞笑日常，笑料百出，承包你一整天的欢乐。
4: 哦，你说的真的是朋友圈吗？
5: 哎，我说的是982朋友圈，欢迎加入982朋友圈。
8: 这里是生活的调味剂，
5: 有甜有咸，
4: 有欢笑也有感动。
8: 这里是你的声音港湾 FM982 诸暨之声。
5: 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清晨，还是繁星闪烁的夜晚， FM982 始终陪伴在你左右。
4: 快来加入这场982朋友圈的狂欢。

0: 直播时间又到了，各位早上好，这一点位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在节目这一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石欢。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像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提个醒。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微信公众平台的右下角啊，点选看广播，一键进入。
0: 像我们融媒直播间，老朋友都知道，新朋友也可以这样多多来互动一下。先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以及你们的早餐卡，记得第一时间晒到融媒直播间，随手拍一张晒一晒啊。还有路况卡，早高峰这一点路上通行的情况怎么样？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分享给其他的车友。路上实时路况，记得第一时间说啊。在节目中也要感谢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以下单位，
1: 我们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的奖品支持了。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4: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think I'm on fire, but I'm not。
1: 欢迎下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也欢迎下进入美直播间的各位。今天早早第一位来看到零点一点多过来打卡的呐喊大哥，交通打卡了，跑完步应该就是零五四三二一的跑步啊，
2: 没错啊。然后张文富也来打卡报道了，也非常早啊，这也是不到四点就已经出现在了融媒直播间当中了。
1: 第一天是姐妹每天也都很早六点多，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
2: 那随后呢，在节目开始之前的时候，张文富都已经是在滴水岩那边跑完步了啊，顺便早餐吃好了。他说图片右边是跑友自己炖的多种营养丰富的饮品，我看了一下，这里面是有什么东西啊，什么材料啊？
1: 我看着应该是那个百香果，
2: 对，有点像百香果、啊、
1: 类，对对对、嗯、是的，还有那个两个包子一个白水蛋，
2: 可以啊、
1: 哦、欢迎叫林晒了。今天早餐是猪肝瘦肉粥，哎，各位你们的早餐都可以来晒一晒。然后呢，这边已经有朋友迫不及待在说今天天气怎么样，待会我们来说天气啊，这个说天气会不会凉快一点，今天好像进入末伏嘞，
2: 嗯，是的、
1: 所以稍微再熬一熬。燕双飞姐妹说朱记篮球真硬气，哎，昨天看篮球朋友有多少朋友看篮球的，可以来说一说、
2: 我相信昨天那个跌宕起伏的比赛大家可能都看了啊。有多少人在第四节刚过半的时候真的是为朱记队捏了一把汗啊，但是到比赛最后的关头真的是太酣畅淋漓，太痛快了啊，
1: 没有大心脏那根本看不了这个比赛、
2: 是的啊。
1: 来，我们说说天气吧。有很多朋友也在一直关心说那个台风到底接下来又怎么样了，听说又有台风生成，这两天我们一直都在说台风白海豚，虽然说它已经停止了编号，但是呢千万不要以为它就此退场了，因为它残余环流依旧十分的活跃。然后刚刚我们也说今天进入末伏了，所以呢很多朋友心里边都是有一些疑问的，残涡入海以后会不会持续的带来降雨呢？那接下来这个高温天气会不会再卷土重来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近期天气情况来梳理一下。
2: 过去几天的台风白海豚以及它的残余环流呢，带来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影响了国内的十多个省份。那虽然说呢，现在这个台风啊，早已经停。

0: 编了，但是停编不等于彻底消失，白海豚的残窝依旧在活跃运作。比如说呢，像咱们浙江的宁海和三门，河南的武冈和许昌，江苏的吴江，江西的庐山，部分区域短短几天降下的雨量甚至超过了当年常年啊，就是一整个月的降水量了，就
1: 是
0: 一天就几天之内下过了一个月的雨。
1: 按照目前的一个走势呢，白海豚的残窝会在西风槽引导之下慢慢的向东移动，然后进入海洋，入海以后呢还有机会去吸收一下海上温暖湿润的水汽，不排除再度发展增强的可能。后续它一路北上影响东北一带，预估17到18号吉林、黑龙江有可能会出现强降雨。不过呢，现在距离时间相对还比较偏久，所以我们大家需要持续留意一下临近的一个天气预报。
0: 与此同时呢，涡旋啊，这个残余涡旋还会继续向东南方向回撤，带动降雨区域向东向南移动。那么安徽、江苏包括咱们浙江前段时间有所减弱的雨势有可能会再度的增强，今天暴雨范围呢有所收缩，江苏会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安徽东部、江苏东、中南部部分地方会迎来暴雨甚至大暴雨。
1: 而到目前为止呢，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了17个台风，这个数量比常年同期要偏多，所以呢刚刚也有很多朋友在好奇说后边会不会还有新台风生成。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的一个预测，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大概是会有2个台风生成的，所以我们需要持续的保持一个关注。
0: 是的，气温方面呢，冷空气叠加降雨给大片的区域呢短暂送上了清凉。前段时间广东长时间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掌控，闷热高温迟迟不散，那么今天开始呢，广东那边降雨会慢慢变多，难熬的闷热感呢会得到缓解。
1: 我们这边看到的天气云图，我们把视线再放到东北地区。昨天呢，东北地区它那边下午的时候，不少地方的温度相比前一天同一个时段直接下跌超过了10度。前两天东北有不少地方最高温还突破30度，湿度偏高，体感闷热一夜之间直接切换成为凉爽的模式。
0: 入伏以来呢，国内很多地方气温啊较常年都是偏高的。那么正式迈入末伏之后，暑热依旧具备反扑的能力。我也看到有不少听友都在问了哈，这个将来还有高温吗？高温还会杀回来吗？
1: 短期来看呢，高温它主要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重庆这一带持续闷热，尤其呢是重庆，未来一周最高温度基本维持36到39度，高温天天打卡。然后等到17号前后，副热带高压再度向西延伸扩张，慢慢的控制长江中下游上空，这一片区域高温闷热天气会随之而增多。
0: 视线呢拉回咱们浙江，台风白海豚停编，但戏份远远没结束啊！昨天午后呢，受到台风残余涡旋的影响，省内还是开启了散装暴雨的随机派送模式。
1: 昨天那个中午在外头吃饭，吃完饭差不多要回来那个点，哇，那个雨水是真的好大，
0: 只听这个雷声滚滚啊！
1: 昨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3点钟，其实不止咱们诸暨，全省普遍出现了分散的一个雷雨阵雨，局部下起了短时强降水。单站的最大降雨量昨天出现在宁波的余姚，达到89.4毫米，温州永嘉小时最大雨强是80.3毫米。全省呢昨天一共是有10个站点观测到8级以上雷暴大风，温州的文成还测出了最大阵风21.2米每秒，达到9级大风。
0: 昨天高考也是中伏最后一天，靠着白海豚残余势力的阻挡，高温没能大范围的扩张，全省呢也就缙云那边测出了35.3度，达到了一个高温线。
1: 接下来今明两天，白海豚的残涡环流还会联合西风槽继续在咱们浙江制造明显的降水。明天的话呢，浙中北以及沿海依旧是降雨重点的区域，普遍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个别地方甚至会出现大暴雨，雨水影响的范围还会进一步铺开，全省阴天为主，伴随阵雨雷雨，中到大雨分布广泛，分散性的暴雨随机出现。
0: 等到16号的时候呢，雨水就会收缩集中在浙中南部分地方有中雨，省内其他地方呢则是多云到阴天为主，也算是难得的啊这段时间一个降雨的喘息窗口。但是呢，到了17号开始，副热带高压会增强西伸，受到偏东气流影响，沿海和浙南依旧多阵雨雷雨，雨水就会再度上线了。
1: 对，所以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前期呢持续降雨累计雨量很大，未来3天浙北沿海降雨依旧比较明显，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强降雨重复覆盖先前受灾的一些区域，因为相对容易诱发小流域山洪。

0: 山体、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一些次生问题。虽然说雨水压制住，极近那个天气让我们想到了梅雨季的感觉啊。
1: 对，就主要是空气湿度相对比较大啊。来吧，再来结合全省的预报细化来看。那么今天的话呢，浙中北沿海是多云转阴，有阵雨雷雨，部分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省内其他区域呢则是多云，时不时呢会落下阵雨雷雨。明天全省则是阴天，普降阵雨雷雨，多地中到大雨，分散暴雨啊会散落在各地。那凡是出现雷雨的区域，局部容易伴随短时暴雨，8到10级雷暴大风，外出务必格外小心。
0: 对，今天早间全省的最低温度24到26度，白天浙中南最高温度33到35度，其余地区是30到32度。然后呢，落到咱们诸暨本地的话呢，今天天气是多云转阴，阵雨雷雨不时到访，温度回落到25到31度，体感相比前些天其实要清爽不少的。
1: 重点来说到的是本地诸暨接下来的天气。明天周六双休日的话呢，第一天诸暨以阴天为主，降雨还是在线的，有阵雨或雷雨，气温的稳定在25到31度，雨水持续稳定。
0: 对，然后到周日那天，也就16号，有没有朋友周日要出行呢？周日呢会迎来天气短暂的一个休整期啊，当时我们诸暨是转为多云到阴天，比较适合出行，只有局部飘一点零星的阵雨雷雨，温度26到33度，降雨到时候就明显的变少了。
1: 那么17到19号。诸暨的话呢，大体多云，仅仅午后容易冒出分散的阵雨雷雨，气温维持在26到34度。那整体天气会相对进入到一个平稳期，不会再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了。
0: 总体来说呢，未来3天是我们诸暨降雨最集中的一个时段，所以大伙儿一定要重点防范一下强降雨带来各类不利影响。等到16号以后，雨水逐步的消退，我们就可以迎来一段天气相对平稳的时期。
1: 反正末伏已经到来吧，雨水和高温还在来回的博弈。近期天气变化也是节奏比较快的，短期强降水、雷暴大风多发。出门的话呢，咱们还是备上一把晴雨伞，出行也要避开山区和容易低洼积水的路段，持续的关注气象的最新消息，合理安排出行与生产生活。
0: 欢迎林生，大家看以后大家都着急回去补觉了，仿佛瞌睡虫正张着大口等着呢。佳恩老师来了，佳恩老师说昨天那个文辉你篮球看得也激动吧，我们在这里要恭喜诸暨卫冕绍兴娃。
1: 是的，确实要恭喜啊，而且其实这次的卫冕过程诸暨队一路还是打得比较不容易的啊。
0: 是的，恭喜一下我们诸暨队啊。然后呢，刚刚还有朋友在说怎么感觉体感温度还那么热呢？是的，因为最近是度其实没有以前三伏天前面的头伏中伏那么高啊，但是因为又潮，然后这个空气湿度真的会。
2: FM982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0: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1: 这点位，浙江省内高速路况，我们来关注这样的几条即时的最新路况。G60沪昆高速公路衢州方向的326公里处，有货车抛锚，占据部分第4车道，后方来车请小心减速，注意避让。另外呢 ，G25 长深高速的福建方向2623公里加500米的位置有小货车抛锚，占用主车道，也请后方来车呢小心减速，注意避让。还有一条路况呢，来自 G1523 甬莞高速的温州方向154公里处，在台州湾大桥那边呢有危化品车抛锚在了应急车道，也请后方来车小心减速，注意避让了。
3: FM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4: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3: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5: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